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今后五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部署。
2: 规划首先明确了到2030年的目标，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具体来说，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从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第一，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2: 第三，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教育获得感。第四，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强教先强师，教师队伍建设是基础。第五，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1: 在资源布局方面，规划提出要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优化。
2: 规划还明确了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包括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优化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完善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
1: 为保证规划的落实，规划安排了15个重大项目，其中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以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这些项目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也有学科建设的硬件支撑，还有就业保障的民生关切，覆盖面广，针对性强。
3: 我觉得啊，看这个教育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呢，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应痛点，一个是直击变量。回应痛点呢，非常好理解，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有学上。在直面变量这一方面，要知道现在的学龄人口其实它的结构在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然后又有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冲击。你会看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要一体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教育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要规划推动这种高校方面对科技人才重点培养，在人口和技术的双重的变局之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成长路径。所以说这份十五规划在五年之后，我们应该是怀着很大很大的希望，等待五年之后他交出一个完美的答卷。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多项重点工作。
1: 关于人工智能，会议要求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呢，要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监管体系。
2: 在外贸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力度，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提升货物贸易附加值，做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1: 会议还通过了两个“十五五”专项规划，其中呢，“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则提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培育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2: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在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央行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这一新工具。
1: 什么是隔夜逆回购呢？简单来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是期限呢只有一天，第二天就回收。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个一天的工具呢？专家表示，我国货币市场中隔夜品种的交易规模最大最活跃，其价格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呢，主要央行也是普遍重视隔夜品种。
2: 那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啊流动性压力。六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呢，正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至此，央行流动性工具已覆盖隔夜、七天、十四天、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和长期等多个期限。
3: 这个要不是新闻当中做了详细介绍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就相当于呢，央行向商业银行借钱，但我就借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就收回来。你就想想，这个里边就非常的精准，也是给利率改革铺路，而且不增加长期的流动性啊。这相当于呢，央行新添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叫日结工资，在市场最缺钱的特殊的时间点，我给你来个精准的投放，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再给它收回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种操作。
1: 这也是我们这个金融啊，这个行业向更细、更精细化方向发展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了 8.8%。
2: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实现营收12万3052亿元，增长 12.8%， 对所有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都超过 9%，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3: 那么20万亿也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方面的突破，是我们在文化方面越来越有自信的这样一种底气的呈现。我们有创意方面的设计，有数字内容的更新，科技跟文化来了一个化学反应哈。这种成绩单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文化从业者，当你的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精神富足，产业繁荣，完全可以比翼齐飞。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推进农家书屋的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
2: 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更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对效能不高的书屋就近融入其他文化空间，推广百姓点单，让农民自己选喜欢的书，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培育地方阅读品牌。
1: 举个例子，全国人大代表李翠丽是河南的一个普通村民，他把自己的小卖部的库房啊改造成了阅览室，而且取名叫微光书院。他说阅读能够点亮精神世界，如今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成绩也上去了，眼界也打开了，一束微光照进了村庄。
2: 那目前呢，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 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
3: 来了啊，要写顺口溜了
1: 啊
3: 点单选书不跑偏，书屋开到院墙边，手机一扫能充电，不让好书总休眠。
1: 确实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对于乡村的这个文化普及建设，除了送各种文化下乡之外呢，真的要把这些精神食粮送到位。

0: 手机信号网络是进去了，咱不能天天看这些短视频吧？
1: 嗯，
0: 真的很重要啊。
1: 就是我其实是感觉，因为我们这样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很多文化都是从乡村而来。那么现在呢，乡村如果说从经济发展上它还需要再提速的话，或者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提速的很好了，已经富起来了，那就更要在这个文化方面让城市进行反哺。
0: 确实啊。教育部呢发布预警，提醒咱们广大考生啊，严防志愿被篡改，谨防招生诈骗。
2: 教育部呢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他们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原因竟是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罗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以及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0: 在降本增效方面呢，飞船成功验证了改进型空间制冷冰箱，解决了微重力下压缩机运行的难题，为未来空间站的冷链和地外制冷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2: 那在太空医疗领域，机电检测仪首次在轨验证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手持式血液检测仪实现脱离地面指导的独立检测，为太空健康保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青州试验飞船在今年3月发射，设计寿命呢是3年。正样飞船预计在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执行货物运输任务。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国铁集团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至此呢，西安至武汉高铁通道是全线贯通，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西石高铁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途经陕西西安、商洛和湖北十堰，全线设7座车站。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是24分钟，到十堰东呢最快1小时10分钟，分别比现在压缩1个多小时和5个多小时，为西北与华中地区新增了一条高铁大动脉。
2: 那说了地面的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份新国标主要明确了三个方面内容。
0: 首先呢，是对服务人员提出统一要求，为全行业提供了管理标准。其次，它围绕旅客出行的全流程，细化了票务和客舱服务等四大基础服务的质量要求。
2: 另外，新标准还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旅客群体以及航班延误等不正常情况制定了专项服务规范，并将旅客投诉管理单独成章，明确了相关要求。
0: 新标准实施之后呢，将推动民航业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让大家的出行体验更加满意。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欧洲呢持续高温。现在呢，在欧洲，中国的避暑神器卖得特别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啊，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什么是超额死亡数呢？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数之间的差额。
2: 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呢持续升级，不仅注重它降温的效果，还能附加什么喷雾啊、风扇呢、多重的实用设计。
2: 那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这里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 811.7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0: 那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就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这些工序有序进行。负责人介绍说，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大涨。
2: 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表示，今年一到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70%， 占销售总量的 15% 左右。
0: 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国内，自从我们这个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啊必须戴头盔的规定出台以来呢，头盔特别受到关注，但是总有人有一些小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最近这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着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而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到你的小包包里。在评论区啊，不少网友都持质疑的态度，说你这纸质材料怎么可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呢？
2: 那不少商家声称呢，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呢以轻量化、还有便捷、省空间以及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是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0: 你看就这句话说的啊，除了这个纸头盔之外，另外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啊，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不动就成百上千的。商家介绍了，说我这头盔7块塑料骨架组成，给它聚拢的时候啊，体积可缩小1/3，轻松放入背包，使用的时候呢，简单的张开就可以，适用于多个场景，很多还是列明了什么自行车啊、电动车呀、摩托车呀都适用啊。
2: 那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就购买了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折叠头盔，就发现两款头盔呀都是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的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公司，那塑料折叠头盔呢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0: 那记者测一下吧，他们说这玩意儿好使，结果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的撞击场景，10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的自由坠落砸向那个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被压扁了啊，里边的蜂窝状结构也破坏了。咱试试那个塑料折叠的吧，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就掰断了一根骨架，再稍微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都被折断了。
2: 哎，看来是非常不可靠。那我们在这儿也要再说一个重磅的数据，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 80% 以上。可以说是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也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刚才说的这些头盔呢，是无法合乎标准的。来，咱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2: 是，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轻却比钢铁硬，即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材料就是碳纤维。
0: 记者近日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那这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的碳纤维标杆产线啊，各有核心优势。年产5000吨大丝束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防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
0: 全球首条4米宽幅1000吨级的 T1100 级产线实现了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这些高端极端场景。另外呢，年产600吨高模量的碳纤维产线赋能高端装备、3C 电子等领域。
2: 那这次3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0: 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地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想陪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4: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5: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4: 做嫩肉粉是吗？
5: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4: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香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5: 吃腰子补肾，
4: 对，它是源于这个。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他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香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5: 对，
4: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5: 对，
4: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5: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4: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
5: 对，
4: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5: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4: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5: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4: 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5: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4: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啊？
5: 好吃呗，
4: 啊，口感上的，
5: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它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
4: 哦，
5: 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4: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
5: 嗯，
4: 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壮骨。嗯，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壮骨。
5: 虾皮吧，虾皮壮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4: 嗯，
5: 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
4: 哦，
5: 那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
4: 嗯，
5: 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的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4: 哦，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5: 对呀、
4: 啊。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5: 对。
4: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5: 估计不止。
4: 嗯。
5: 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

0: 在家里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且虾皮还特别咸。
1: 哎，
0: 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哦，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的那么细，打的那么碎。
0: 嗯，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
1: 嗯
0: 嗯，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
1: 嗯，
0: 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
1: 哦，
0: 因为它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
0: 对，
1: 黄白色的，
0: 应该是白色的。
1: 哦，
0: 嗯，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
1: 哦，
0: 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嗯，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
0: 对，
1: 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美容、虾皮壮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2: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
1: 嗯，
2: 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
1: 嗯，
2: 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
1: 哦，
2: 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就是
1: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2: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
1: 嗯，
2: 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1: 嗯，
2: 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
1: 嗯，
2: 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
1: 哦，
2: 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1: 气血运行的更加旺盛，
2: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2: 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
1: 哦，
2: 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1: 气血运行不畅，
2: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嗯，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2: 对对对。
1: 嗯，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促进你气血的运行
2: 的，
1: 就是给它一个载体。嗯，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2: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吗？
1: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2: 啊，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
1: 嗯，
2: 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1: 来两串大肥腰子。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1: 嗯，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2: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
1: 哦，
2: 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1: 嗯，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2: 哦，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1: 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 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2: 嗯，
1: 这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1: 促进消化。
2: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2: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那同时又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2: 对对。
1: 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2: 对，
1: 是吧？
2: 很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哈，
2: 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的很顶的话，那喝完茶一会儿，就觉得饿了。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他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哈，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2: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
1: 对，
2: 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2: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一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2: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

0: 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嗯，我在坚持锻炼。”啊，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1: 哎，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0: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刚才多了呢。
1: 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0: 就更冷了。
1: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0: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1: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0: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哈哈哈，蹦一蹦哈。
1: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0: 这是自己的热量。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孩一枚，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家小区的广场上，一到晚上就非常的热闹，大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一会儿喊亲爱的不要乱跑，一会儿又喊宝宝到妈妈这里来，可是我走近一看，他们没有一个是在叫自己的孩子的，他们全都是在叫狗呢。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考试就像当医生，每次从考场出来，我说出的第一句话都是对不起，我尽力了。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接下来啊，我们要一起聊聊我们节目组的文艺青年旭旭的故事。这说的文青吧，一般都有一股子忧郁的气质，动不动的就触景生情、伤春悲秋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会变得尤其敏感，那脑子里啊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严重脱离现实。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点醒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4: 话说我们旭旭啊，就是一枚著名的文青，最近由于节目压力太大，他几乎天天加班到很晚。
0: 话说这天晚上，旭旭加完他自个儿的班回家，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女孩有点眼熟，
4: 于是旭旭就开始盯着人家姑娘发愣，脑子里开始浮想联翩，很多陈年往事浮上心头，就跟春天里的柳絮一样缠缠绵绵挥之不去。
0: 旭旭正在那儿发呆呢，对面那姑娘有点受不了了，特别不耐烦的起身质问旭旭：“
4: 你凑啥呀你？”
0: 这女的这么一嚷嚷，这旭旭回过神来了，赶紧站起来，特别不好意思的道歉：“那什么，对不起，我就是吧，觉得你气质挺特别的，你让我想起我以前那女朋友了。”哼，没想到旭旭说完这话之后吧，那女孩更生气了。
4: 我就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啊，你疯了吧。
0: 话说我们旭旭长相有问题这事儿吧，常听我们欢乐正前方的朋友都知道，就因为这长相，这么些年可以说旭旭那是吃尽了苦头。
4: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旭旭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长得难看的呢？最终幻想。
0: 其实旭旭打小吧，只是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一般，他谈不上难看，这也就是小时候旭旭不够踏实的一重要原因。他没能及时充分的意识到，对于他来说吧，读书那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乎在上大学的时候吧，他还经常逃课去网吧玩去。
4: 话说这一天，旭旭又来到了网吧，摩拳擦掌，准备跟队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排位赛。可是刚登录了账号，临检的警察就走到了旭旭身边，特别严肃地上下打量旭旭，然后问他：“
0: 身份证呢？带了没有？啊，拿出来。”
4: 旭旭一看，赶紧从兜里拿出了身份证，乖乖地交给警察查看，还一脸堆笑地对警察说：“
0: 拿什么呀，大哥？哎，哥，问你个事儿，那个，您是不是看着我长得年轻？您觉得我是未成年人吧？”
4: 一听这话，警察都没抬眼皮再看旭旭，边比对身份证边回答旭旭说：“
0: 你想多了吧你？你长成这样，你还觉得自个儿长年轻呢？我跟你说实话，我之所以要你身份证，就是因为我看你长得不像好人，知道吗？”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手机控，在朋友圈里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啊，我还是挺感慨的，在这里要和大家。

0: 慎想一想我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吧，微信朋友圈有些朋友啊，平时看着都挺好的，发了什么吃的呀、穿的呀、上哪玩去了、干了点什么呀，看着都挺正常的。可是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咣当一下，好好的一个人就变成代购了，没有什么预告，也没有什么征兆，就突然代购了。你说年纪轻轻的一个人，可惜了了，你们说是吧？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单位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啊，我对单位的女同志有了一些非常独到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单位的女同志只分为两种，一种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种是家长亲戚朋友只要见了他们的面，就立马会问他们有没有对象了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职场上混迹了很多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老天爷创造狗这种动物，可能主要就是为了弥补人们进入社会之后再也无法交到真正的朋友的这种遗憾。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逛街买东西。跟姐妹们说句心里话吧，对于那些奢侈品店里的衣服和鞋，有的时候吧，要是没有价签儿，我还真看不出来哪个更好看一点儿。
3: 人人是油脂青年一枚，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我认为现在天气热了，进入夏天之后，作为一个非常油脂的青年，我们必须要拥有两项技能。第一项技能是能够迅速而精确地挑选出一个好西瓜，另外一项技能是能够非常潇洒地随手拍死一只蚊子。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有这么一公司女白领，有一天下班比较早，正好他们公司旁边就有一菜市场，他就想着先去菜市场把菜给买了，这样回家就可以直接进厨房了。于是这位非常贤惠的职业女青年就来到了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一进菜市场吧，他看扁豆不错，就问老板：
2: 哎，老板，您这扁豆怎么卖呀？
1: 老板抬起了头回问了一句：
3: 你是要好的呀还是要烂的呀？
1: 听了这话吧，这白领特别错愕，就感觉这卖东有点神经病，就很不高兴的搭了句话：
2: 说什么呢你？你脑子有病吧？谁会买烂的呀？我肯定要好的呀。
1: 听了这话，老板也不高兴了：
3: 哎，你这个姑娘动不动就出口不逊，我跟你说，我这么问你是有道理的，就你们公司食堂的那个大姐每次来这儿都要求我买烂的。
2: 话说这天，两个有志青年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正在电视上打广告，说我招聘一仓库保安呢，那广告播出去效果怎么样？有效吗？
2: 听了这话，另一个点点头，马上回答：
3: 有效，效果可好了。
2: 第一个有志青年特别好奇：
1: 啊，那么有效果啊？那是不是现在已经招了仓库保安了？
2: 听了这话，另一个有志青年答道：
1: 那倒没有，哼，这广告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我没记错的话，昨天中午我们单位刚把招聘仓库保管员的广告打出去，结果呢，当天晚上我们单位仓库就被盗了。话说这天，在一个校内网里，一个文科女生向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问出了一个非常知性的问题：
4: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哪句话让你感到一瞬间被直击到心灵深处了呢？
1: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同学立刻做出了果断的回答：哎呀，就是那句经常会在教室里头听到老师说的，本场考试已结束，请各位考生停止答题。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5: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气，
5: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挑战不可能。
1: 本人有志青年一枚，毕业工作生活的都不太如意，心中的女神也一时不知下落。不过就在今天，我多年不联系的女神吧，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俩字儿：在吗？就这俩字儿让我整整激动了一上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于是乎，吃过了顿中午饭之后，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壮了壮胆儿，给他也回了俩字儿：在呢。我本来觉得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马上就要就此开始了，可没想到的是，那女神竟然秒回了我一句：
4: 你在就好。哎呀，当年我结婚你为什么不来呀？哎，求你个事儿，帮我们家孩子投个票呗，欠脸我真的给你发过去。

0: 笑咖正传二，极限挑战。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大龄剩男，由于工作的关系吧，老出差，所以就没个女朋友。那天呢，好不容易出差回来，跟我妈聊天，聊着聊着吧，我妈就有点急。
0: 我说儿子呀，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还不处对象呢？
1: 我好不容易回趟家，不想惹我妈生气，这事儿我自己本来就挺郁闷，她问出来了吧，我也不好直接顶了。于是乎我就特别委婉地说了一句，妈你别急，你我这不是一直吵着呢吗，就是还没遇着像您这么优秀的呢。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我妈脸一耷了，非常严肃地警告了我一句，
0: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你跟你爸那根本就没法比，明白吗？

0: 小咖正传三，答题技巧。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目前正在学车，眼看着天热人少，我就参加了科目一的考试。当时我特别紧张的对教练说：“教练，您给我的书我都没怎么看，这次恐怕要挂科了。”没想到我的教练是这么宽慰我的。
0: 没事，我跟你说啊，丫头，笔试的时候啊，有答题技巧的，但凡是你看着不会的题，你就找那个最窝囊的答案选，你肯定就能过，明白了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孔乙己》是鲁迅的第二个短篇小说，写于1919年3月。五四运动前，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然根深蒂固，底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备受摧残，但是却不自知。鲁迅等一批清醒者已经看穿了封建统治的害人吃人本质，因此以笔为刀剑，愤怒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以引起辽旧的注意，唤起国民的觉醒。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后创作了小说《孔乙己》，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孔乙己》。
4: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4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20多年前的事，现在每晚要涨到10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腌竹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10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躲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的做喝。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吧。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家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胡子底里有水没有，又轻看将胡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忏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儿，幸亏见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我从此便整天地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叫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知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啊。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凉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酒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无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的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办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贱货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像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吗？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

0: 很恳切地说道：“不能写吧？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地答他道：“
1: 谁要你笑？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吗？”
0: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1: 我越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0: 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台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2: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慌了，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已长久没有来了，还欠着19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了吗？那后来怎样？怎么样？先写符变，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么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旧慢慢地算他的账。中秋之后，秋风一天比一天凉，看着将近初冬，我整天靠着火，也需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很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吗？你还欠19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神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问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4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儿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着手慢慢地走去了。从此以后又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19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4: 好了，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我们欣赏完了。孔乙己是文学史上最令人同情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一，环境造就人，他生活在新旧制度的过渡期，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善良朴实，另一方面迂腐顽固，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的一生是

0: 悲惨的，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和封建教育的牺牲品。统治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他进行残酷的控制，摧残了他的肉体，剥夺了他的生路，而且在精神上毒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和痛苦，最终又被社会抛弃吞没。在封建制度下，这样的下层知识分子不可胜数。鲁迅借孔乙己形象和他的悲惨命运，对吃人的封建文化教育和害人无数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孔乙己最终在肉体的毒打和心灵的虐杀中孤独地死去了，我们所盼望的则是造成他的悲剧命运的制度永远地死去。再请欣赏鲁迅的散文名篇《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的挟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他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的很舒服。但是有几只还低压着，护定它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已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的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鬼眼家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1: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半夜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三两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蝶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的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一

0: 伴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了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郭静带来一首《明白》，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你和他是定律，是命中安排的相遇。也许我和你又只是个秘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对你好，你装作听不到，给你的你全都不要，推脱，直接，拒绝。剩余的讨好只是为了换你一个离开的拥抱，即使我已经知晓了全部的结局。刘云乐带来《太早》。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侯湘婷的一首《冷战》，让人感到冰冷的温度，无声无息，对方不言不语，就是这么静默着。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摸到的是冷冰冰的空气和一个飘忽的人，彼此的表情都很明显，是对峙，是冷战。对方没有表情，而你无话可说。侯湘婷，《冷战》。

抬头看看天空，仿佛有你说过的一切，也许幻影一刹那成为泡沫，也许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云，爱情就是风，蓝天痛惜你，也给你包容。黄义达带来蓝天。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首《心跳》来自王力宏。将脸埋进你的胸膛，贴近你的心脏，听你的心跳，喜悦时候的雀跃，寡淡时候的清冷，从开始到最末，我一一感受。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某天，我最能够想起在这段记忆中的美好。

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还有很多等待着你去实现的梦。就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以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许美静的这首《远方》应该带很多人走向更开阔的未来，她好像也在对你说，无论你走多远，想走多远，请记得你曾经爱得那么认真。

远离、靠近，都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悬在手里的东西，握不住又舍不得放，始终无法得到你应有的回应，将让你带来靠近你。

0: 皮马飞，天使在你肩上飞。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哭了》呢？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这些歌词就伴着人们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为爱又一次哭泣。
1: 日又彩霞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飘飘荡荡，没有方向，遍寻不着停靠的方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靠岸的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靠的你。这是淋雨中的靠岸。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到我们的音乐旅途走进尾声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任贤齐的这首《舍不得》。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今天的你是否因为工作繁忙感到失意，或者因为情感感到彷徨？那么你可以放下手中一切，去远处爬一爬山，或者你可以听听风和雨，总之就是把心放空，冥想感悟，留下一缕清风，一朵小花，一束绿意，岂不快哉？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人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都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管多优秀，都请不要忘记你的真诚和修养，因为真诚是一个人灵魂的花朵和芬芳。所以真挚的友情啊，都是快乐的，是睿智的，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最真诚友好的情感，是愿意把一颗心安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的一种信任跟坦然。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心中最终就淡出彼此的世界了。有些话藏在心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应该说出来，把心窗打开。如果爱说出来，惦记就告诉他，就像草木需要辛勤灌溉才会长青茂盛，情谊也需要认真维护才能不生嫌隙。哪怕是风尘仆仆地走向彼此，也胜过所有遥远的温柔。

又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情谊都是败给了长久不联系。长久不联系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当然也让很多情感消散在风。

我们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过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呢，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你也没有必要去懂所有人。聚散离合是人生的规律，不必在意，何必伤悲。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一味高昂着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的弯下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心情感悟，也希望你喜欢。

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是会为自己改变的。长大后呢，发现梦想被现实打败了。后来我们终于知道，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是被珍视的公主。关于未来，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方式的权利，当然也有不去选择的勇气。

有人虽然独处，但内心是浮躁的；有人虽然处在人群当中，但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既非自私，也不是自大，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许多人生的课题啊，也必须是孤独地面对，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1: 感情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的必然和一连串的偶然所组成的吧。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必然的部分，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把偶然的部分尽量变成美好的经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会比较接近幸福吧。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0: 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2: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1: 洞见人生，
3: 这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4: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5: 这一次，
6: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7: 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不是电影，是来自大家在小屏上啊。我们老说现在在这个小屏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剧集。最近你在追什么剧？如果我们说到一些剧集的名字，对于更多的看传统剧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啊 ，AI 短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剧集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8: 哎，主持人好。嗯。
7: 谢老师，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看剧的朋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看剧平台是越来越多，然后呢看剧的方式越来越多。
8: 对，
7: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随着大家对于这个 AI 人工智能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剧集生产端啊，对于 AI 的运用，现在这个据说微短剧领域当中，有一个统计数据说2026年以来这个剧集上线的，如果只看数量的话，说80%-90%以上都跟 AI 有关了啊 ！AI 短剧已经这个大行其道。说这个密集运用到什么程度呢？说普通观众在各个平台看到的 AI 短剧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打开像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吧，抖音这样的平台哈，你在这个视频里面看搜短剧、AI 短剧，漫天都是啊，好像这个基本上一个屏幕就是你一页上面，你能看到那个剧集的名字，你如果搜一下这个短剧排行，AI 短剧占了好大一部分。
8: 对，
7: 然后呢，对于可能更多的朋友来讲呢，我们是从观众角度，那么我也听说从这个创作端来讲啊，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的边界，AI 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制作成本，说这个原来你看你要，上次我记得谢老师说过啊，说这个真人你得分好多组吧，
8: 对，
7: 你得有好多不同的分工，
8: 对
7: ，AI 呢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呢是就是吃的少干的多，
8: 对，
7: 这件事情让这个 AI 短剧一时间好像是风靡整个平台，
8: 对。
7: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 AI 短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看数量多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来说 AI 短剧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啊，这些人的脸看着啊就是都差不多，这些人物的脸上都有哪些真人演员的痕迹。
8: 对，
7: 你比如说肖战，
8: 对，
7: 鞠婧祎，
8: 对，
7: 谢老师你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相似度吗？您对演员可能比我们更熟悉。
8: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也看了不少的 AI 的短剧。
7: 哦，您也在做这方面的？
8: 对对对，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个魔果的软件的后台啊，我发现我看的太多了，什么枯井生泉呀，装穷回家呀，然后怎么我挖出灵泉呀，然后分家呀，然后等等等等，我发现我看的80%以上都是这个 AI 的这种短剧。
7: 你看，
8: 所以
7: 咱们俩这个数据吻合了
8: 啊。对，因为我去年6月份之前投过4个这个短剧，那个是真人演的。6月份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投过。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 AI 短剧会洪水一样过来，因为你弄不了它。首先第一呢，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而且装进影视当中，尤其是装进了这个短剧当中，它更是井喷式的。我记得在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一部真人的这个短剧的话，大概需要60-70万左右，就是我说的是中等偏上，算个剧，算个正经短剧啊，大概60-70万左右。但那个时候做的 AI 的短剧，它的成本大概其实也是70万左右。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然后同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就是3分钟80集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果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大概其只要10几万就能做了。
7: 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转变，
8: 就这样一个转变，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一下就。你想我拍
7: 这么快的速度降了那么多啊，那个成本啊。
8: 对，因为我拍要花个这个70-80万，而且随着 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横店不是火的不行了吗、
7: 嗯、
8: 所有都是短剧嘛。
7: 对，短剧。
8: 短剧火了之后呢，短剧的场工、录音还有剧本还有这个演员等等都是爆火。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短剧演员在2025年上半年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是1万2万，到了下半年一谈的时候都是4万5万，
7: 水涨船高。
8: 哎，水涨船高、嗯、所以说呢，就是去年做的真人演的短剧它的成本是增加的、
7: 嗯、
8: 而 AI 的短剧夸机它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7: 一个在不停的上涨，
8: 哎，对，
7: 一个把这个成本不断的压缩，
8: 对，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记得我第一个25年这个第一个短剧的时候，当初是65万投的，大概其回来得在110万左右。
7: 嗯，
8: 然后呢，到了六月份之后我就没有再投。我身边的有其他人投的竖屏的真人短剧有60万投的，最后只回来1万多块钱。你想想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当然呢是由这个真人短剧的这个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有 AI 短剧的影响。我曾经原来说过，就是25年上半年的时候 AI 短剧只在这个短剧里面10%都不到，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还不如我自己演一遍呢，对不对？到了现在它基本上就能占到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7: 这跟技术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8: 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便宜啊，就是之前、嗯、啊你真人演70万做一个，你最后也分不了多少钱，我 AI 这10来万说不定分个30-40万，哎，我挣钱了，就这意思。
7: 那么这个原因里面我们再有深入一点，是不是有当初如果 AI 短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它贵，就是因为很多软件它实际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8: 对，
7: 没有今天这么普及，
8: 对，
7: 所以你要用这个软件的话那个软件的费用就高，
8: 对，
7: 你要用的那个软件它数量也少，
8: 对，
7: 今天是一个大规模的，谁好像都可以，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在家里面、嗯、如果我自己坐着玩是吧，我也可以，我手到擒来，
8: 对、
7: AI 的这个工具完全可以让我自己生产出一部，当然我不是在市场上了，
8: 对，
7: 我给自己看，那这个短剧我自己就可以做，
8: 对，
7: 所以今天这个做的成本做的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8: 非常低了，
7: 那么这样就造就了今天我们说在短剧市场里面 AI 短剧一下成了一个大多数，
8: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候还不算是 AI 短剧的最高最高峰，我觉得
7: 还没到，
8: 我觉得到年底之前还有高峰，就是打开铺天盖地全是，
7: 嗯、
8: 除了红果以外，包括其他的这个视频上里面也会有很多多了、
7: 嗯，
8: 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走过一个所谓的这个数量的高峰呢，它马上就会下来，为什么？观众看烦了，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观众看烦了，都是一样，脸都差不多。剧情差不多，嘶吼的声音也差不多，完了、
7: 嗯、
8: 观众看烦了，
7: 嗯 嗯，
8: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
7: 千篇一律是吧，
8: 都一样。
7: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得插入一个信息啊，这就是在人民日报的客户端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这样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AI 脸看腻了活人感该回来了、
8: 嗯、
7: 你看这个对比啊多强烈， AI 脸和活人感，我们通常说活人感的时候是说啊，原来还没有对比 AI 啊，我们对比的是某些表演或者某些作品它这个死气沉沉，或者它太因循守旧，它没有一种活人感，它太套路化、
8: 嗯、
7: 那时候不提 AI 的哈、
8: 嗯嗯、
7: 活人感应该是很早就有一词儿，但是呢你看一对比 AI 尤其是 AI 脸、
8: 嗯嗯、
7: 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很漂亮的脸、
8: 嗯、
7: 脸庞是吧、
8: 嗯、
7: 这些 AI 的做出来的演员，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他们几乎都一样、
8: 嗯、
7: 我不敢说每一个都一样啊、
8: 嗯、
7: 你可以都给他们找到同类项、
8: 嗯、
7: 其实都可以合并、
8: 嗯、
7: 是吧，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 AI 脸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做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
8: 嗯，
7: 这件事情好像跟着技术进步呢也在一点一点的有变化，
8: 嗯，
7: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大多数的 AI 短剧啊，您刚才提到几点，一个是脸的问题，
8: 嗯，
7: 一个是您还提到声音，
8: 嗯，
7: 故事情节，
8: 嗯，
7: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您别说人物了，就是这个造景啊，
8: 嗯，
7: 就是个背景啊，
8: 都一样，
7: 环境啊、
8: 嗯、
7: 啊，
8: 嗯，
7: 好像您比如说谢老师您做一部剧，
8: 嗯，
7: 您在家里自己做没跟我说、
8: 嗯、
7: 我在家里自己做我也没跟您提、
8: 嗯、
7: 但是咱们俩做出来一看，诶、哎、
8: 巧了，一个地方发生的、
7: 哎、我们用的就似乎是在横店的某一个角落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实拍，但是 AI 做出来它就是差不多了，
8: 对，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
7: 嗯、
8: 因为呢最近呢也还要继续再做中剧短剧和这个、
7: 嗯嗯嗯
8: 半长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剧。所以呢这个 AI 的短剧呢我也在看了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几乎上每天要看两个，每天

0: 看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看了确实是这样，首先第一，男主似曾相识，就是这个人我好像像谁，像谁，这个鼻子是谁的，这个眼睛是谁的，这个脸型是谁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又是谁的。然后关键是这个剧的男主和那个剧的男主，我觉得他俩的脸是一模一样的。他呢是一个公司出的吗？后来我一看又不是一个公司出的。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女主和那个女主他俩是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了，就是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野蛮生长到今天短剧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变成了观众不爱看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您说这个相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要真把两个这个短剧里面的这样的两张脸啊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啊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你知道人这个眼睛，人这个大脑啊，它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微妙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说。

0: 你记住一张脸，
1: 嗯，
0: 这个脸上它有五官啊，
1: 嗯，
0: 包括这个五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它怎么样的一体现出一种气质，它这个构造的一种精密的程度，
1: 嗯，
0: 如果啊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刚才说您觉得某一部剧和某一部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出，甚至不是在一个平台上播，
1: 哎，
0: 结果你会发现两个男主或者两个女主怎么看都像啊，怎么都觉得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人大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就是我们可以记住好多的信息，
1: 嗯，
0: 不一定这两张脸是完全一致的，百分之百是重合的。
1: 对，
0: 但是您对比一下，您就看啊，这位男主和这位男主，哎，你就觉得吧，嗯，你看啊，首先高鼻梁，
1: 嗯，
0: 深眼窝，
1: 对，
0: 大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一般说这样的词儿形容的时候，原来是形容人种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放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
1: 对对对，
0: 虽然他们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您看他们那个额头的这个大小，
1: 嗯，
0: 他这个尺寸，
1: 嗯，
0: 几乎一样，还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装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整个的体现出那种气质，眼睛里那个忧郁，这些都是 AI 算法给出的，是吧？
1: 对，可能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准，可能是
0: 这个眼珠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个，这个首先第一呢，我的观点啊，就第一呢，
0: 嗯，
1: AI 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呢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它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就包括短剧、电视剧、电影这里边，它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打个比方说，关于剧本，
0: 嗯，
1: 下午我们也要开剧本会，那个编剧老师把剧本拿过来了之后，首先第一，我是要把剧本看一遍的，然后我要把我的观点这个写下来，然后我会用借助现在的 AI，
0: 嗯，
1: 然后根据他分析的东西跟我的是不是相似，
0: 嗯，
1: 然后我会把我的三言两语再结合 AI 的这个格式化的东西，我会做一些借鉴和调整，
0: 嗯
1: 嗯，所以第一就是 AI 其实是对于我们影视行业是有帮助，就是第一就是关于剧本，
0: 嗯，
1: 第二个呢关于置景非常有用，AI 的短剧呢是全用上了，就是连人带连猫带狗全用上了，
0: 就所有的要素都是，
1: 哎，都用上了，
0: 嗯，
1: 但是电视剧呢不一样，
0: 嗯，
1: 这个表演艺术是从一数到一百，如果说 AI 的话，它即使做的再好，它也只能是从一数到八十五，而真正的表演艺术是可以达到101的。
0: 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因为机器终归是机器，就是它的 AI 做的再真，它还是距离真人的这种情感，人的这种共鸣的东西还是有一定距离。
0: 嗯，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看到 AI 技术发展，他们说跟真人之间啊叫无限接近。
1: 无限接近。
0: 无限接近，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无限接近啊，他一方面说的好的话，他就是说我越来越像，对吧？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永远无法到达那个位置。
1: 对。
0: 那么刚我的理解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层，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真人表演啊，说实话真人表演是什么，我的有一点点这个观众的感受啊，我从观众角度来讲，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真人表演的时候是他在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当中的一个表演，如果说他和现实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表情，我们的一种表达他来对比的话，他其实也是一种叫无限接近。
1: 嗯，
0: 因为表演其实说到最根本它还是一种假嘛，但是这个假当中是有真的部分。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表演的话，它会存在那个好与不好。
1: 嗯，
0: 它或者说它会存在像真的的部分当中又有一点个人的东西，就是他要扮演那个角色，
1: 嗯，
0: 我要扮演谢小虎老师，
1: 嗯，
0: 谢小虎老师身上的某所有的点我都要去学、
1: 嗯，
0: 我觉得是最真的，对，
1: 嗯嗯，
0: 但是他们都说演员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演那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是无限接近那个人物的，但是要保留本真的一点点自己，
1: 对，
0: 那么这样才有特点。那么 AI 是什么？ AI 它是一个算法，它要精确到，您刚才说如果我们比精确度的话，它肯定是要大于人的，
1: 对，
0: 它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它那个标准答案写在那里，那就是说100个 AI 的人物它要符合那个标准，
1: 嗯，
0: 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人怎么可能100个演员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AI 呢它是还算是演的，人呢因为我就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舞台剧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舞台剧男主由 A 角 B 角和 C 角，
0: 嗯，
1: 哦，就是 ABC 三个角，并不是说 B 角就一定比 A 角要差。
0: 哦，对，
1: 就是有很多的观众，
0: 嗯，
1: 我就愿意看 B 角的这个，
0: 嗯，
1: 因为虽然他演的是一个人物，但是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人演的，
0: 嗯，
1: 人 是不一样的。

0: 就是 A 角他是这个演员 ，B 角是这个演员，他俩自身受到的教育环境和自己的特色、长相、声音都不同，所以他演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些演员他的不一样的会吸引那个跟他不一样的那样的共情或者是共同的那样的气质的观众。
0: 对，所以演员演戏是把自己带进这个角色里面。机器，我认为机器人这个 AI 看 AI 短剧他会掉眼泪，但是人看真人表演。有可能是掉眼泪或者是共鸣的，
1: 嗯，
0: 但是看这个呢，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把 AI 的短剧把它画到动漫啊，就是那一撇，就是它应该是充分利用我们当今的科技手段，更好的展现人还不足以能够表演和展现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人物形象和高难度的一些技巧，
1: 嗯，
0: 我觉得是 AI 和动漫。它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真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AI 是可以快速的从1到85分，
1: 嗯，
0: 人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学，
1: 人是很慢很慢，
0: 很慢，要通过4年的本科，又研究生，又从小培养，又钢琴，又是舞蹈，然后要通过十几年的成长，才能达到85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哎 ，AI 马上就可以了。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真人表演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或者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0: 嗯，
1: 然后 AI 呢是什么呢， AI 呢就是一个天才，它是一个天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瞬间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您刚才提了一个百分比 85%，
0: 对，
1: 我可以瞬间达到 85%，
0: 对，
1: 但是人的表演如果我们不是说一个演员从小成长，我们只是说一个演员在一个戏当中的表演，这个戏里面的表演相对来说它那个也是漫长的，
0: 对，
1: 也是一个过程，
0: 是的，
1: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0: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第一 AI 利用在演员身上，就是他直接就刻画出一个演员，我觉得快速达到85分没有问题，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些 AI 的形象的表演，我觉得从1分到85分基本上都是及格线，
1: 嗯，
0: 他都是及格线，他画的这形象人哇天天健身，他呼哧带喘撸铁的，然后才能建出咱们这屏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不用，然后真人还得嘎个双眼皮儿，还得怎么样，他不用，我给他安个什么就行了，
1: 我让他成为什么，
0: 我让他成为什么，我让他长肖战就长肖战，我让他长郭京飞就是郭京飞，所以呢就是AI 对于演员来说他是可以快速的成为这样，但是从85分到100分他比较难了，我不是说他能够他达不到，但是他达到就会很难了，
1: 嗯，
0: 但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剧本据我了解的，就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说现在有很多编剧都已经用 AI 写剧本，确实是这样，
1: 我您先说，我一会儿给您举个例子，
0: 确实是这么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个AI 呢到这个编剧，他编剧呢又有了一个武器啊，然后 AI 呢到人了，人就不用人了，就直接就画出来了，AI 到音乐作曲，像我也有一些 AI 作曲的软件，我大概2分钟就能做，就是写个词儿，然后根据今天的场景，然后呢马上就选风格，那里边有80多种风格，然后男生女生唱的还是哭腔还是笑腔，咔2分钟就出一首歌了，
1: 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就是跟现在 AI 是一样，是能够可以达到85分。如果你再
1: 那很不错了，
0: 哎，再给它调整，就是哎呀，你这个要调整一下，这个事儿怎么弄一下，然后这个怎么，它是能够达到60分到85分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作曲家，一个音乐家，他要从小一直练到50岁或者40岁，他才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用了这个 AI 的作曲的软件，他不用。就是跟这个也是一样，我刚才说的编剧也是一样，演员也是一样，作曲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才提说我们一步一步来啊，如果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编剧的角度，编剧现在您说刚才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到编剧都是拿 AI 来写剧本了，
0: 对，
1: 这件事情现在普及吗，现在靠谱吗，
0: 著名编剧不让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了
1: 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比方说有人说我大纲对吧，我可能这个剧本有一部分，或者说剧本在出一个很初级的样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拿 AI 做过，但是大量的工作可能不是这样，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打个比方说，
1: 就说你能说的
0: 啊，就是因为确实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作曲啊还是其他的，它确实都充分利用了 AI，用 AI 不是个，我们都要学会用 AI，
1: 对
0: 吧？这不是个问题。
1: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和 AI 共生。
0: 对，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要修图，哎呀，修图找人修一下，可能要花个1500块钱，改来改去还得，哎呀，夸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不对？

0: 他比方说我去哪就考察了，人家要让我出意见，我马上噼里啪啦嘴说一半，说几句话，然后两分钟咔出来了。到了编剧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著名的编剧，他说啊 ，AI 都能写剧本了。他说是啊，短剧都这么写的。一晚，马季原来是不是说过一个相声吗？吹牛吗？一晚上出了三电影剧本，在 AI 那这算少的。一晚上出18个剧本那是正常的，
1: 没有问题
0: 啊，对，没有问题。他已经开始尝试用，一开始呢就是先让 AI 出分级跟大纲。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说啊，我有几个人，几个人，几个人，男主是什么？那大概就，然后他马上就给你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了，然后你再说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跟着不相符，咔，两分钟又给你出，
1: 他又改了，
0: 哎，又改了。剧本也是可以达到60分到85分的。
1: 比如说，剧本现在其实是用 AI 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它是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1: 这是一剧之本呢。
0: 对，我发现的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著名的编剧到编剧团队，是这么用的，我觉得他没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他是原来的时候，哎呀，我要码字儿，然后拿手指来戳到85分，不用了，这一晚上，这稀里糊涂。
1: 其实他简化了，或者说他提高了这个效率是什么呢？就是让原来用人工来操作的很多事情，很多其实是体力的活，
0: 对，
1: 他把它变成了瞬间完成。
0: 对，但是如果说他只靠 AI 写短剧，写剧本，一直保持着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样一个井喷式的，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话，那完蛋了，那这个著名编剧也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以前人们常说没事儿还是待家里吧，不然出门就得花钱。现在时代变了，待在家里花钱更多。我是小小年纪就已经会网购的小小娇王静。
2: 今天呢去了医院，医生说我低血糖，需要几句甜蜜的话。哎，我就是每天在家战战兢兢没有一点糖分的小小娇的爸野山娇武警。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别人家是重男轻女，我们家重女轻男。
3: 我说你拐弯抹角什么意思啊？我还不知道呀，你就是想说还想要个女儿是不是？
4: 切，我说的是体重体重体重。我跟我老婆一起过二人世界，提议准备去吃披萨，快到地方的时候，我媳妇儿突然哀怨地说，
3: 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太自私了？儿子也喜欢吃披萨，应该带他一起来吧。
4: 哎呀，难得二人世界，带他下次来也一样，也不缺这一回。刚说完，我老婆好像灵光一闪，欢快地说，
3: 咱们儿子不喜欢吃火锅，咱俩吃火锅去吧。啊，老公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过得真的很辛苦，因为那时候我家比较穷。
4: 哎呀，我还不一样嘛，不过想一想也没什么了，经过奋斗现在不啥都有了吗？
3: 嗯，这说明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
4: 当然是这样的啦，是这个道理。
3: 那好，从今天起就减少你的零花钱，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啊，
4: 我媳妇儿呢每次逛街都冲动消费，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于是今天主动商量，
3: 以后啊我们逛街的时候呢，如果是想有这个购物冲动，但是又想控制这种冲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出门只带3000块钱，然后我们各买各的。
4: 哎，这个主意不错，就这样定了。
3: 到了商场，首先到了这个女装柜台，我就挑了一件衣服，挑完之后呢，我就特意和我老公说，哎，刚才我买的衣服稍微贵了一点啊。
4: 啊，也没事儿，那我就稍微找便宜点的买。啊，还剩几千呢？
3: 20。我弟弟呢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啊都是用的周杰伦的歌做备注的，比如给我老爸的备注是
4: 以父之名，
3: 给老妈的备注是
4: 听妈妈的话，
3: 哎呦，给他女朋友的备注是
4: 嘿嘿，可爱女人。
3: 于是我特别好奇他究竟给我备注了啥，我就去偷偷翻了他的手机，结果我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
4: 印第安老斑鸠。

0: 那有一个修脚的店新开张了，打出了优惠活动，每修一只只要5毛钱。
1: 老板，今天修脚真的是5毛钱吗？这么便宜？
0: 当然啦，我们是诚信经营。
1: 可是我的脚挺臭的。
0: 我们做这行就是不怕臭，里边请里边请。
1: 行，那您等一下啊，来来来来，司机啊，师傅，你把车开过来，把这500只猪脚卸下来。哎呀，总算找到这么便宜的加工厂了。
0: 什么？
1: 最近呢，一直约一个朋友吃饭，但是不知道哪儿得罪他了，他就是不出来。我说今晚到底有没有时间？
0: 没有。
1: 明天呢？
0: 没有。
1: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有？
0: 你不问我时候，我就有。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渐渐的，我明白一个道理，越是长相平凡的女生，越和蔼可亲，而那些漂亮的女生，她们都不会理我。我是不懂女人心的野山娇吴瑾。
0: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觉得你挺有钱。我是最近疯狂上礼，已经快吃不起饭的穷人小小娇王静。野山娇，我问你啊，每次周末都看不见你人，你周末假期都干啥呢？
1: 哎呀，可充实呢，自驾游。
0: 自驾游？哎，不错呀，你给我推荐推荐，你平常周末都去哪儿？
1: 早上呢，去厨房享受饭菜的美味，下午在卫生间欣赏各种时尚的服装，晚上呢，在家体验劳动的欢乐，自驾游。
0: 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和好友谈起了努力，我是这么说的。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从上了大学，好久都没有为什么而好好努力一把了？
1: 别扯了，你哪天不努力挣扎起床，哪天不努力打游戏，哪天不努力为逃课而找借口？每次到周末呢，小小娇就特别贪玩，我呢有点担心，就和老婆说，我昨天想了个主意，要不我们送她去学舞蹈吧。我老婆呢点头同意，谁知道小小娇突然说，
0: 妈妈，你别听爸爸的，他那是馊主意，你们想一想，昨天的饭放到今天就不吃不了了，是馊饭。那他昨天想的主意，到今天不就是馊主意了吗？送我一个男孩去学什么跳舞，亏是我亲爸。今天在课堂上，老师讲成语，哎呀，我又没忍住，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睡着了。
1: 小小娇，你站起来说一下，一目十行是什么意思？
0: 一目十行意思是查视力的时候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看到第十行，以我的经验，这种视力是0.7，没错。
1: 王美丽啊，大胖这个人真的是奇怪，一见到领导视力就变差。
0: 不会吧，我看大胖从来不戴眼镜，视力挺好的呀。
1: 你说昨天我们去打羽毛球，我的球没出界，他非说出界想赢我，看得一清二楚。后来领导来了，他陪领导打球，领导的球频繁出界，他都不说话。你说视力是不是变差了？
0: 野山娇呢，昨天家里进贼了，今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看了他这条朋友圈，我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
1: 你说这警也报了，监控也掉了，案也立了，你说这小偷啥都没拿，这不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家里穷吗？
0: 前几天呢，我手有点疼，看医生去了，医生看了看我的手，随便给我开了点药。
1: 这点外用药你涂一下就行了。另外另一个人可能伤得更重，他怎么不来啊？小心感染。
0: 另一个人谁啊？
1: 你老公啊。你的手打人都打成了这样，他的脸不应该伤得更重吗？
0: 刚刚呢和一个朋友聊天，野山娇呢这个人他喜欢打听，我猜啊他一定会问我刚刚是和谁聊天的。
1: 王美丽啊，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
0: 他呀，我的发小，人送外号小李飞刀。
1: 啊，他是射击运动员吗？还是耍杂技的？
0: 他是个厨师啊，剁馅的时候刀飞出去，伤了好几次人了。像你这样的人，得离他远点。我呢，想买车，就去问有车的同事。哎，野山娇，养一部车大概多少钱啊？你告诉我个数，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1: 那就得看你怎么用车了，这每个月的花销也不一样啊。
0: 你的意思是走得多油钱就多呗？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你路上技术不好，碰上了碰瓷的，那一次就得花好几个月的油钱呢。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客。
2: 有人问，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说自己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答案很简单，你放眼看看，一般人工作后确实容易发胖，没有了棱角。
1: 什么？
2: 所以说，我们是被社会养胖了呀。各位好，我是最近正在长胖的红辣椒。
1: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我爸天天烦恼的是，怎么泼水这么容易，嫁女儿却那么难呢？大家好，我是好想成为一盆水的朝天椒。红辣椒，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老爸就问我，
3: 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啊？
1: 我说，哎，我还没遇到像您这样的。我以为我爸会饶过我，可我爸就说，
3: 算了吧，你跟你妈呀，没法比。
1: 这恩爱秀的我一脸呐、
3: 啊！长林教，我觉得你不应该坐以待毙，想要收获爱情，应该主动出击。
1: 主动？我觉得女生说到底还是矜持点好吧，太主动，男人就不珍惜了。
3: 那你就搞错了啊！你要是现在还不勇敢的去表白，将来有一天呢，你喜欢的男神就会突然来找你，
1: 然后呢，
3: 让你去他朋友圈第一条帮他儿子投个票。啊！
1: 可是我没有自信，我脸儿太大。
3: 脸大其实又没什么关系啊，只要脸美就可以了。因为大一点的呀，它美得清楚一些。
1: 那就怕脸大还长得不好，那就是高清版的难看呢。
3: 对了啊，你可以化妆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天会遇见白马王子啊！啊，难道要我天天化妆啊？累不累了？
3: 那这个呢，就叫做投资。顺便我要替所有的女孩们说一句公道话。
1: 什么话？

0: 隐眼睛很贵，我的妆前乳啊、粉底呀、散粉呐、修容粉呐、眉笔呀、还有睫毛膏、腮红啊、定妆啊、唇雾啊、打底呀、口红啊、眼部打底、眼影啊，都很贵的，好不好？
1: 你知道朝林教录这一句的时候用了多久吗？一听他就不是一个经常化妆的人，一听就是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女人。
0: 哎呀，不要戳穿我。
1: 好，女孩去见你，能把化妆品涂到脖子啊，那是对你的最高礼节。
0: 听好了啊，男孩，洗头、洗澡，加戴隐形眼镜，加化妆，再加搞好了发型，那就是超级豪华见面套餐了。
1: 还有女孩的香水喷一下，要好几块钱呢、
0: 哼，对了啊，每次化了妆之后，她都要自拍一下，这也是笔不小的花销。所以你们请看了朋友圈之后点赞好不好？
1: 关键是她都已经化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妆了，那她一定要穿一个很好看的衣服，提一个很好看的包，穿最好看的鞋。
0: 对呀、你要知道一回家这一卸妆100块就没了呀。你可以不尊重我，可是你不可以不尊重我的妆。
1: 所以那些约了女孩等她化好妆结果又放她鸽子的人会骂你100句的。
0: 尤其是一个带了日抛的女孩子还全脸化妆被放了鸽子。如果哪天我穿戴上了一切我觉得值得去见你的妆容和衣服，那么千万不要放我鸽子啊，不然分分钟你的医药费会比得上我这一身的装扮。
1: 所以这个问题请广大男性朋友都要注意了，敲黑板划重点了啊！以上内容朗读并背诵全文啊。
0: 还有那些喷别人真人和自拍差距太大的朋友们，找找自己的原因啊，你可能还不值得人家为你洗头化妆做发型和花钱戴日抛隐形眼镜。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面试的时候手机电话响了，这个时候要说什么呢？
7: 那个你们出去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6: 喂，爸，你不要管，我说过这一次我要靠自己通过面试。
7: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接个电话哈。
6: 各位面试官，如各位所见，我会随时保持手机畅通，绝不耽误一点工作。喂，
8: 啊，外卖啊，等一下啊。
6: 我的微信名叫美少女壮士，已经89年了。我老公说，
9: 你这个名字要准备改了啊。
6: 为什么？
9: 等你跟我结婚之后啊，就是美少妇壮士了啊。
7: 如何准确形容自己的头很扁？
6: 看看人家的头，我这头扎了个马尾，就像墙壁上安装了个水龙头。
7: 就像有个人用个两个平底锅一前一后把我脑袋拍了一下子。
6: 你们谁的头都没有我的头扁，而且我这头型是长辈觉得很自豪的头型，姐妹们就不要没自信啦。一直显示正在输入的原因。
7: 一直显示正在输入并不是因为有大量的文字需要编辑，而是一个特别想用的表情包找不到了。
6: 太真相了，如果是不熟的朋友我还怕他们等着急了呢。
7: 这个面试技巧是什么水平呢？
6: 最近我去面试，面试官问我，
7: 你什么专业的呀？
6: 土木工程。
7: 搞土木的，怎么来面试抓娃？
6: 面试官，你长得这么帅，怎么没去当明星呢？
7: 哎呀，净说的大实话。
6: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我面试成功了。
7: 然后给你安排了个营销岗位，技术部集体加班的时候，需要个人讲点好听的来提神。
6: 凭什么人家答非所问也有工作啊？
7: 人家这叫情商高啊。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呢是何润东。我们记住他的样子应该是在《一米阳光》，还有《卧虎藏龙》，《少年杨家将》，还有《三国》等等等等。2010年的时候，他演了一部偶像剧，叫做《泡沫之夏》，这部剧作也大获成功，让他成为了当年最红的电视的小生。可是回顾过去，你发现其实何润东出道非常的早，他在他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因缘际会而进入了娱乐圈，而进入娱乐圈的理由却是因为唱歌。这首他当年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

阴差阳错，抱着歌手的梦，最终却成了最会唱歌的演员。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才好不容易把唱歌的何润东和剧中人何润东联系起来。接下来这位也是如此，他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李心洁。1995年他签约了鼎鼎大名的滚石唱片，1996年如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但是并没有期待中的大红大紫。

知道2001年他在一部电影当中演了女主角，这部电影叫做《爱你爱我》，竟然意外地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奖。这真是应了那句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他打开一扇窗。听听这首歌，李心洁和品冠的合作，《当你想着我》。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你所知道的。最美时光，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黄渤。看得出来，黄渤小时候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而唱歌这件事情呢，让他获得了自信和认同。中学时代参加卡拉 OK 大赛，拿到了1等奖，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奖项。所以90年代初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下广州，成为杨钰莹的同门师弟。可是后来黄渤呢，却毫无起色，于是他

继续的北漂，直到2000年，当时还在酒吧驻唱的黄渤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人生之路就从此改写。2006年，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让他一举成名，从此之后，黄渤开始获奖无数，成为影帝。这是黄渤的第一支单曲，叫做《临时演员》。在这首歌里，他终于告别了往日的幽默，以一个歌手的姿态，让你听到他的深情和细腻。

这就是黄渤，一个曾经是歌手的影帝。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呢？最美时光，我是钟晴。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

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张卫健。有人说看人的样子就能够大抵知道他的性格，我觉得张卫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从念小学开始他就非常的爱演戏，在中学的时候甚至是几经周转拿到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后来也因为这个得到了不少他的帮助。84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金奖，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唱歌而走红，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一些歌厅驻唱，直到8年之后他开始演戏。96年我们看到他演《西游记》，把猴精演得出神入化，99年演少年英雄方世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好像一直就是以幽默的光头形象来和我们见面。02年的时候，张卫健突然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身体健康》，这首歌还被香港的一所中学列为教材，人们突然想起原来演员张卫健还曾经是个歌手。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些活跃在乐坛和影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说来。这一位他应该是让你有一些惊讶的吧，周迅，曾经的北漂。他和窦唯的弟弟窦鹏曾经在北京的各大歌厅和酒吧一起演出。91年的时候，他初登大荧幕的电影叫做《古墓荒斋》，也是这样的一部当时还不太起眼的影片，为他开启了后来的演员之路。98年演《苏州河》，后来的《大明宫词》《相无相与又相逢》，让他成为了四大花旦之一。有人说，演员周迅他的声音很沙哑，但是唱起歌来竟然分外的好听。其实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歌手，曾经那样努力地挣脱外面的世界。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最后这首歌要交给在《绝代双骄》当中演过江玉郎，在《步步惊心》当中扮演过八爷的郑嘉颖。90年代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这首歌叫做《1000个愿意》，只要是甘愿，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昨天的节目呢
1: 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真的是感觉大家都是生活小能手。
2: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呢现在对吧也不能总叫外卖所以呢自己学会做点饭也是未尝不可的，这个话是我给自己说的，
1: 也是很多朋友的啊。比如说这个 ABC 就说了啊，这个做饭嫌。先把外卖点好就没有压力
2: 对，然后特别普通，对，叫外卖的小诀窍
1: 就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真的
1: ，
2: 这期节目本来我定的话题是叫外卖，
1: 我说不行这个怎么能行呢，不能鼓励大家吃外卖。
2: 对，我本来想说就是哪家外卖好吃，被这俩人都给我否了，说不行啊，我们得说说这个这个做饭的小诀窍。
1: 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点外卖
2: 是的，
1: 主要点外卖这件事儿太主观。来，大鹏说了这个做饭小妙招：少盐、少油、少糖、多醋。这个醋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刚刚说
2: 很多人不吃醋。
1: 对，为什么说不是说吃不吃醋这个口味，是放很多菜放醋呢，都会让整个菜。整个这个做饭的时候防止一些其他事情的发生，比如说刚刚说的茄子它不容易变黑，然后你炒土豆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说这个醋溜土豆条，你加醋也会防止它这个粘锅，
3: 对，
1: 会有粘锅的这种现象。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个就为什么不是说所有人都爱吃这个酸的，只是放醋会更加的有利于做饭。
2: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疑点。就我一直想问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做菜小妙招是因为你要加入别的佐料可能会让它怎么怎么样。但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不爱吃糖。我有
1: 不爱吃甜的。
2: 对，然后我有朋友说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就要
1: 放
2: 一
1: 点
2: 糖是提鲜的。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甜味儿，那我怎么办？或者你说这个醋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酸味儿，它那个量是多少合适呢？是不是些许
3: 这个西红柿一般咱们现在做都是那个就是鸡蛋西红柿都是放糖的，但是上次咱们这一块就是咱们另外一个节目组来了一个老的厨师他就说你要吃这个鸡蛋和西红柿的这个鲜味儿是要放盐。
2: 盐
3: 它那个味道不一样，就是它是吃那种鲜
1: 就是有，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
3: 对，
1: 有人爱吃甜口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人就爱吃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所以这个就像丹丹说他我不爱吃甜的，那我就炒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
3: 对，而且那个咱们那个老厨师还说，他说你要多放一点，比你之前放的还要多一点，他能吃出那个鲜味儿的。我已经看到丹丹开始皱眉头了。
2: 对，
1: 有什么区别吗？
2: 我懂，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要好吃的话其实稍微重口一点它的味道会更好。但是它又很违背大家说的轻盐轻食轻油的这样的，就是
3: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回家以后
1: 试了一下，
3: 我妈说，我说妈咱下回炒鸡蛋西红柿的时候咱们放盐，然后我妈说了一个，那是刚打好的西红柿鸡蛋卤，你去吃去吧。
1: 对，
2: 对，
1: 西红柿鸡蛋卤往往都是咸的。
3: 对，
2: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小妙招也是因人而异并不适用每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每次去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提示。就因为毕竟我们去说的话题都很主观，
1: 都相对来说比较
3: 对
2: 吧？对，
1: 大家可以参考。
2: 是，大家参考啊。
1: 那说到西红柿炒鸡蛋，你知道我第一个学会做的菜，第一个下厨房做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因为那时候小嘛，这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那个时候就是可能这课堂上也鼓励啊，就回家帮妈妈做饭，那我回家试了试，就是后来从西红柿炒鸡蛋之后呢，我就学会了鸡蛋炒一切
2: 就鸡蛋适配性真的非常
1: 好。对，就是炒鸡蛋它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包括现在我有时候也在家，就偶尔我就想自己想吃这个炒鸡蛋，自己就会炒个鸡蛋吃然后你会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菜这个配合就不同的菜
2: 对，你看它有这种适配性很高的食物它大概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很淡它跟什么放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但是如果它是本身的味道很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比如说洋葱 啊、哎，你怎么它都不行，对吧？
1: 但洋葱炒鸡蛋也很香。
2: 我知道你要说洋葱炒鸡蛋、
1: 哦、也很香、啊。
2: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样的小妙招哈。其实我个人还准备了一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准备的都是从我自身出发，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做菜高手，嗯、但是
1: 相对简单。
2: 对，但是有一些呢。嗯，也确实是让我很费解或者很困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吃西瓜，对吧？不是每一个西瓜都能切一半然后用勺咬着吃的、
1: 嗯、
2: 它也有西瓜是要切着吃的，
1: 是，
2: 但是你就会吃到什么大蒜味的西瓜
1: 啊，
2: 就因为你的菜、
1: 啊、那个菜刀切过别的、
2: 对，就是
1: 食材
2: 你洗有的时候都洗不干净、
1: 嗯、
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刀都分得那么的清楚、
1: 嗯、
2: 但我们知道是应该合理的去分类，然后每一个菜刀用不同的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时候过日子嘛比较马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如果你之前做过鱼啊或者有大蒜这种蒜味比较重的东西、
1: 嗯、
2: 你可以用姜片去擦一下，
1: 哎，
2: 就
1: 是
2: 擦一下案板也好、
1: 嗯、
2: 菜刀也好，它是可以有效的去去除它原本身的这个味道，然后你再去干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好很多、
1: 嗯、
2: 可能你就会不吃到大蒜味的西瓜了。
1: 哎，这是一个就防止串味的一个好方法。
2: 对、
1: 啊、就是你用姜片去擦拭一下不同的刀具、
3: 嗯、
1: 啊，
2: 还有这个案板，
1: 哎，案板都去擦一下、
2: 嗯、
1: 这样的就能盖过它那个味道、
3: 嗯、
1: 就是你看姜它本身它作为一个调料吧，调料它是一个除腥的
3: 去腥、
1: 啊、去腥的一个利器、
2: 嗯
1: 啊、所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去防止这个切过其他的食材然后串到其他的水果上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2: 嗯、特朗普说西瓜皮擦一擦就可以了，西瓜皮可以吗？
1: 其实就是你，
2: 我下次也试一试，
1: 其实就是你把那刀刷干净，
2: 不刷，
3: 而且
2: 不刷了真刷、嗯、怎么可能你做完别的饭你不刷然后直接切西瓜呢、嗯、我还没有操到那个地步啊朋友们、嗯、
1: 最好的方法换一把刀、啊、
2: 对好、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网友说烤箱烤的这个有切片撒了辣椒粉什么的就放饼铛再烤焦的，应该说的是他之前、
1: 哎、刚刚特朗普发了一个图片啊，这个说的是烤豆卷儿，
2: 对，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我还以为是那个
2: 馒头片，
1: 炸馒头片儿，
2: 是，
1: 哎，那炸馒头片儿其实也有一个小技巧，
2: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在炸馒头片儿的时候啊，先把这个馒头片儿在冷水里先蘸一下，再去炸，这样的话，你炸出来的馒头片儿既焦黄酥脆，又能保持它的那个又不是特别干的那种口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在家炸馒头片的时候会什么呢，就是先用水里面放点盐拌一个这种咸水，然后你去蘸一下，然后或者再去裹上鸡蛋液，这样的话就会炸出来的话你的这个馒头片就没有那么干而且不容易焦
2: 啊、哦，好吧，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嗯，就或者刷一下都可以。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他那个做番茄炒鸡蛋的时候是放番茄酱，
1: 哎，
2: 别的调料
1: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2: 哎，我也会放，
1: 嗯就是、
2: 味道会浓一些，
1: 它会让你的这个酸味或者是番茄味会更浓，
2: 而且它本身又甜啊，
1: 是本身你也不用放其他调料、
3: 嗯，对，其他调料就不用放，
1: 对。
2: 嗯，也是可以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有用的小妙招。
1: 嗯，
2: 哎，这个我想问一问啊，就是刚刚因为有朋友在说在家做烘焙，然后特别有收获，不够级别发不了图。哎，小雨，你在家做烘焙的话，基本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也是看什么教程跟着做吗？
3: 对，
2: 他会有一些自己的什么技巧吗？因为我之前也有一阵子迷恋过这个做烘焙，
1: 嗯、
2: 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1: 嗯，
2: 但是呢，我不是打发过了。就是打发不够，
1: 要不就是烤糊了、嗯、
2: 烤糊倒也没有、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跟打发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讲究的、嗯、尤其你做什么

0: 戚风蛋糕这样的，如果你打发不起来，它那个面包就它蛋糕就不宣，
1: 就会特别丑啊，
0: 就像石头一样，
1: 是，特别硬，
0: 真的。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说，你要打发到那个尖角立起来，
2: 对什么程度？对，
0: 我就很迷茫。就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去打发
2: 的？他不是一般的这种教程里面会告诉你怎么讲，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比如你是手动打呀，还是那个就是用打蛋器打，他是有一定的技巧，他会打完了告诉你，因为你看这个挑起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就算合格了，或者说你把挑一下，看他能不能这个蛋液是不是已经成那种泡泡状了，就算合格了。一般教程里会说，
0: 所以就要严格遵循，是吧？
2: 倒也不是严格遵循，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像刚才丹丹说的，就是什么多少克呀，
1: 差不多就行了。
2: 对，有点像说少许啊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像我媳妇就喷我，
1: 这味道
2: 已经
1: 重了。
2: 他倒不是说味道重，他说你怎么都不按照人家那样说量多少克呀？明明那些东西你也都买了，像什么那个
1: 量杯呀、
2: 对呀、也全都有，我就觉得很麻烦。但通常其实还可以，就做出来还可以。
0: 而且让我特别困惑，就是我自己去买一些蛋糕或者是一些这种甜品的时候，不觉得就觉得还挺好吃的。你自己一做蛋糕，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发现那个放糖的量
1: 挺难的，
0: 太惊人了，
1: 对，
0: 特别
2: 多，真的是很
0: 多，真的很多。
1: 不然它那个口感是没办法出来的。
0: 对，但是你放少了吧，好像又不行。
2: 其实我做过几次麦芬，你们也尝了，你们都觉得那个麦芬不是很甜，但其实
1: 放
2: 的时候也不少了，真
0: 的不
2: 少了。
1: 是，
2: 你就可想而知，他做的时候他应该可能还有更多或者其他的。
1: 其实就有的时候，你很多朋友说自己烘焙的时候，烘焙完之后，尤其是一些健身的朋友啊，大家爱吃甜食的朋友另说，健身或者生活比较健康的朋友，吃的比较健康的朋友，就更不愿意吃这些外面买的一些甜食。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又加黄油，又加糖，然后各种奶油，然后还有巧克力啊，可可
2: 对对对
1: 可可粉等等等等，
2: 很多，
1: 这些都是高热量的，就甜品嘛，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换种料啊，来进行做，比如刚刚说的用蛋白粉类似，
2: 那口感真的就不好，
1: 确实也不一样啊，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平替嘛，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做饭的小妙招。
2: 那到这儿我能不能让我们万能的网友给我这个解个疑答个惑。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妙招，说是煮饺子的时候，如果想要饺子不粘脸，就是因为好多饺子放到一起的就粘到一块了嘛，水里要放一颗大葱。说是这样是有利于饺子
1: 啊？那你煮出来那个
2: 纤维不粘脸的，
1: 煮出来那个汤不就是一股葱味儿的
2: 饺子汤吗？就所以我就很
1: 吃，
2: 而且我不懂它的这个
1: 对
2: 原理。
1: 其实你放一点盐就完全够用了。
2: 就是大家可以解答一下，就是放一颗葱，因为我觉得很稀奇，另辟蹊径的感觉，能不能告诉我它有没有用啊？
1: 那说到这个葱啊，是还有一个这个葱的，就是在厨房里面用的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煮米饭啊，蒸这个米饭，有时候水放少了，或者是火大了啊，这个蒸糊了，这个饭里有股糊味儿，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切两段葱放进去，然后焖一会儿，这个糊味儿就会相对来说减少了，就没有了。哎，这个是我知道的葱的一个小用法。
3: 咱们网友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黏黏的那个，
2: 那我得放多少我才能让
1: 你的黏液防止粘连？
2: 真的吗？你不
1: 是在
2: 蒙我吗？
1: 一锅葱汤了。
3: 对，
2: 楼卡，你这楼卡还是楼卡？你真的不是蒙我吗？我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3: 我还看到刚才咱们一个网友说，就是那个鸡蛋，他炒完了鸡蛋有时候会腥，你们有遇到过吗？
1: 哎，确实，
3: 对，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油温啊，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炒出来那个鸡蛋，
1: 其实就是稍微放一点点的那个料酒啊，或者点一点点醋，
3: 还有白醋，对，特别是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解答了这个，就说点一点白醋，但是
1: 去腥
3: 一定要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在打鸡蛋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1: 打鸡蛋的时候就是稍微放一点，或者放调料的时候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
3: 对 对
1: 除了比如说料酒，你如果呼一下子倒多了，
3: 对。
1: 你这炒鸡蛋炒出来就一股酒味儿啊，
3: 对对对对，
1: 就那个味道也很奇怪。
3: 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量，
1: 就是、
3: 这个要量，
1: 就一点点，就少许，真的是少许就可以。
3: 几滴。对，
2: 你看大跳台说了，我听的是煮速冻饺子放颗葱好，反正你不管咋样吧，放颗葱你们试一下啊，不然我回家试一下，放颗葱那到底靠不靠谱？
1: 生活大百科又发言了，说这个你只要饺子面和的好，就不用放任何东西啊。
2: 不是，你
1: 这是刚刚说的
2: 凡尔赛，你知道？
1: 刚刚说的你还速冻饺子，很多的时候它因为它饺子皮。因为它速冻冻过，它就不如新鲜的那么有韧性，所以说容易煮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大家回去都可以试一试啊。
2: 对，哎呀，你看，就是大家就说了这么多就有用的小知识，哎，真是你们太能了啊！
1: 哎，雨天说了，这感觉放葱比盐管用，我每次都放。哎，那下次我试一试，
2: 真的，
1: 这个我真没试过，这个真的没试过啊。
2: 我真的是又 get 到了全新的一个知识啊，可以回家试一试。然后葛大爷说了，我在家做饭呀，都用洋葱。葱代替大葱煸香后再炒菜，味道不错，还有点甜。因为洋葱本身就是有一些甜味的。
1: 刚刚为什么说那个洋葱炒鸡蛋呢？我会觉得它那个甜甜的味道还挺好的。
2: 哎，那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切洋葱的时候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因为我真的每次都是边切边哭。
1: 确实，哎，如何做到不辣眼睛？刚刚有朋友说的这个，因为我也确实每次都会被辣哭啊。但是有位朋友说，刚刚说是用冷水啊浸泡一下这个洋葱，可能就会好一点。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试过，
2: 对，可以，
3: 我也没试过，
2: 要浸泡，但我。浸泡，哎呀，带个护目镜，然后也是可以。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留言哈，以及我们自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哎，娇娇还知道什么？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我觉得做饭最多的应该是娇娇本人了，对吧？
1: 因为对这个不能天天点外卖嘛，只能就要养活自己吧，自己给自己喂饭。其实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家里。里面经常会比如包蒜啊，就是这个就包大蒜啊，如何快速的包蒜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颗整头的蒜，你直接把那个蒜的底部直接切掉，切掉之后呢放到微波炉里面大火10秒钟， 就够了啊，十秒钟之后你再拿出来，你直接捏一下那个大蒜的头，
3: 就
1: 一下子全都下来了，这是特别方便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比如说买回来这个新蒜啊，直接就把那个它的根部直接切掉，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啊，大火简单打个几秒钟，然后直接捏出来之后放到这个小的保鲜盒里面，放到冰箱里面，随用随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方法吧。
2: 哦，
1: 会比你想用的时候你再去一点一点剥是特别方便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剥蒜，我特别麻烦，而且它那个蒜皮会比较脆，然后尤其放久了的蒜皮就会弄得哪儿都是。
3: 看看，你又看到什么？
2: 不是，你在讲妙招的时候，网友们纷纷发来了刚刚洋葱的解决方法
1: 啊，
2: 太逗了！
1: 刀蘸一下水再切。啊，这个 ABC 说了，我切过洋葱戴游泳眼镜了，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但其实啊，说到这儿，就你切洋葱，你光戴镜子是没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你为什么会流泪了？是因为你切的那个洋葱的那个汁液刺激到你的。
2: 你没有用过那种游泳眼镜吗？鼻子也护住的那种。
1: 嗨，那是
2: 潜
1: 水镜，不是游泳镜。
2: 还得管呢，我跟你说。对，
1: 但咱进个厨房，就是其实
3: 不至于点，
1: 大可不必。
2: 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让老公来切。辣的不是自己，
1: 哎，
2: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啊，宇宙尘埃说护目镜大家现在也都有，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我一般靠忍耐，然后我觉得我跟 ABC 这位朋友可以做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两个很多的这个在做饭上的观点是契合的，就是我负责吃。
1: 大百科刚才说了，这个鸡蛋用铁锅炒会完全与铁分子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铁腥味，但只要铁锅炒完及时盛出来，不与铁离子发生反应就不会腥了。炖鸡肉也是啊，这可能跟锅有关系，啊，但其实鸡蛋本身稍微也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3: 对
1: 啊，刚刚我们说的是，比如你放一点点醋啊，一点点料酒啊，是去除它本身的这个腥味的，啊，刚刚说了这个切洋葱的小方法，大百科还说了，你站在风口上切就不会辣眼睛了。
2: 对，
1: 啊，
2: 我可以把那个抽烟机也打开。
1: 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它的这个小的汁液溅出来之后，刺激你的这个呼吸系统，
3: 对，
1: 所以你就会流泪啊。
2: 嗯，然后你知道，就还有就我在一开始去学做饭啊，就是我当然也有这种热情的阶段去学过做饭。
1: 嗯，
2: 然后当时就问过我的妈妈，我说那个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都说这个热锅凉油嘛，然后这个油温要稍微高一点的之后再怎么样。
1: 嗯，
2: 我就一直很纠结这个事情，我怎么知道油热了没有热？就当它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就想跑。
1: 那
3: 太热了，
1: 不是你
2: 对
1: 呀，啊？当油开始沸腾的时候，那就很高了。
2: 我就非常想跑，所以怎么知道它是热了还是没有热吗？
1: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当你就是这个在大火放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油上面冒烟了，
3: 对对，边上
1: 其实它就已经是属于一个高油温的状态了。但是你说你刚放进去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冒泡那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凉油的一个状态。
2: 嗯，你看，就是这种技巧，就是得大家就熟能生巧。就我真的我就是我做饭最害怕的就是那个油

0: 溅，
1: 到处溅，我觉得特别吓人，然后就导致我这个为数不多做饭都是一看开始溅，我就疯狂的把火关掉。然后我的闺蜜还买了一个，她去学做饭的时候，她买了一个那种在网上卖的那种，就是你就觉得她跟疯了一样，手套，然后脸罩，然后那种塑料的，然后离得巨远，在那儿扒拉菜，我就觉得这个阵势略显夸张，然后我有点接受不太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方式？还有你们刚刚说让我去拿手指试油温的这些。不要听我节目了，真的，你们要害我啊！好，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防溅油的这样的好的方式？当然，水控干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嗯，来继续跟大家聊。
2: 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刚刚，其实丹丹说的这个特别怕溅油，但其实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小的癖好是什么呢？就是我特别爱听妈妈在厨房里面这个油滴开始，就是菜滴开始下锅那个声音，呲啦的那一声，我觉得特别治愈，就是那种
1: 你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
2: 呲啦的一声啊，但其实你就及时放进去之后，马上
3: 翻炒，
2: 马上赶紧翻炒，你不要跑，你关火它也会溅，你马上翻炒就会稍微好一点。
1: 对，最后的诀窍就是克服心理的压力和恐惧。
2: 对，刚有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一个这个面罩，
1: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啊！
2: 就我们进个厨房而已啊，又不
1: 是
2: 去救
1: 防爆的吧？这是
2: 对，所以说
1: 太夸张了。
2: 对，就今天说的这些生活小妙招，也是为了让大家避免啊对于厨房的恐惧啊，能够进到厨房去做一个自己想吃的菜啊，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时光雕刻说，你煮粥的时候，这个熬汤的水量一定一次加够，你中间要加凉水是影响营养和味道的。
2: 对，
1: 然后我的诀窍就是中间加热水。
2: 但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如果煮粥的时候中间加水，你会发现，就是它煮出来那个粥不够。就是不够那个，那应该叫怎么说？不够粘稠，不够有口感，就有点像稀汤。
3: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说就是，就尤其也是，比如说你隔夜米，你再去煮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汤就是粥不够黏糊。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喜欢喝这种口感丰富的朋友们，可能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当然，刚刚说的你喜欢放热水，其实在我们在蒸煮米饭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热水去来蒸煮米饭，这样的话，一是能够减少这个时间啊，它的这个做饭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二呢，就是它这个米也会更好熟，营养也会更好。
1: 好，然后大家又给我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了科普哈，感谢大家。有网友说尽量少放油的啊，现在用什么都反正也不上什么油了啊。然后还有说是往这个油锅里面放点盐的，还有说可以让老公挡到前面的，然后
2: 挺费老公啊。
1: 对，
2: 你看也有朋友说了，就是你千万别直接扔进去，
3: 对，
2: 就溜锅边啊滑下去，这样可能就不会那么溅得那么
3: 厉
2: 害了，
3: 害
1: 对，
2: 它多多少少都会溅，然后你直接去拿那个铲子进行翻炒两下就不会有
3: 了。
2: 对，
1: 你看有朋友跟我白友英跟我一样，就害怕爆油的这一个瞬间。你看我不是懒，我主要害怕。
2: 你别为自己找借口了啊。
1: 对，不是的啊，我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也是说了很多这种生活小百科，我觉得其实一个是也提倡大家就可以在家里面一家人去做做菜做做饭，然后享受一下这种合家团聚的快乐。二一个呢，其实虽然我们不是说是外卖就是洪水猛兽，或者是我们方便食品就是洪水猛兽，但毕竟这个饭店的饭或者是方便食品，它为了保证口感的前提下，
2: 相对来说油大盐大，
1: 会放很多的这种调味料。但你在家做的时候呢，
2: 你就可以自己掌握了，
1: 对，
2: 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习惯，然后来进行放。就其实很明显，就如果你经常吃外卖或者经常吃外面做的饭的话，你的口味会慢慢慢慢逐渐变重。就你再吃比如家里做的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清淡。我现在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做的饭，我会觉得哎，你们的口好大呀，我会觉得没味儿，我可能还要其他的调味品啊。其实这样是对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不太好的。所以说自己做饭能够掌握这个量，包括是不是够健康，自己也能够知道，包括每天吃的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摄入量，都能有一个掌握。
1: 对，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做饭，你们还能可以嘲笑我们，是不是也挺好的？当然打引号的哈，也是让大家一起合家欢乐，一起去快乐的一个方式啊。
2: 其实
1: 一起去做饭，
2: 对，其实这个刚刚你看这个 ABC 就说了，自己有一个做这个面食的老婆啊，这个包子包的特别好，其实就是你分工分明确了，
1: 对，
2: 也是可以的啊，一人做饭一人刷碗嘛啊，
1: 你摘菜来我切菜是吧，也是可以的。
2: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
1: 这个
2: 能够开心，
1: 要更加的开心，
2: 是的，
1: 祝大家都可以生活美好，美好生活。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不是电影，是来自大家在小屏上啊，我们老说现在在这个小屏幕上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精彩的剧集。最近你在追什么剧？如果我们说到一些剧集的名字，对于更多的看传统剧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啊， AI 短剧。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剧集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谢老师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嗯，
12: 谢老师，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看剧的朋友，我觉得最起码这个看剧平台是越来越多，然后呢看剧的方式越来越多。
13: 对，
12: 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随着大家对于这个 AI 人工智能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剧集生产端啊，对于 AI 的运用，现在这个据说微短剧领域当中，有一个统计数据说2026年以来这个剧集上线的，如果只看数量的话，说80-90%以上都跟 AI 有关了啊 ！AI 短剧已经这个大行其道，说这个密集应用到什么程度呢？说普通观众在各个平台看到的 AI 短剧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打开像我们就说最简单的吧，抖音这样的平台哈，你在这个视频里面看搜短剧 ，AI 短剧，漫天都是啊，好像这个基本上一个屏幕就是你一页上面，你能看到那个剧集的名字，你如果搜一下这个短剧排行，AI 短剧占了好大一部分。
13: 对，
12: 然后呢，对于可能更多的朋友来讲呢，我们是从观众角度，那么我也听说从这个创作端来讲啊，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的边界，AI 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制作成本，说这个原来你看你要，上次我记得谢老师说过啊，说这个真人你得分好多组吧，
13: 对，
12: 你得有好多不同的分工，
13: 对
12: ，AI 呢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呢是就是吃的少干的多，
13: 对，
12: 这件事情让这个 AI 短剧一时间好像是风靡整个平台，
13: 对。
12: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 AI 短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看数量多的时候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提出来说 AI 短剧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啊，这些人的脸看着啊就是都差不多，这些人物的脸上都有哪些真人演员的痕迹。
13: 对，
12: 你比如说肖战，
13: 对，
12: 鞠婧祎，
13: 对，
12: 谢老师你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相似度吗？您对演员可能比我们更熟悉。
13: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也看了不少的 AI 的短剧。
12: 哦，您也在做这方面的？
13: 对对对，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个魔果的软件的后台啊，我发现我看的太多了，什么枯井生泉呀，装穷回家呀，然后怎么我挖出灵泉呀，然后分家呀，然后等等等等，我发现我看的80%以上都是这个 AI 的这种短剧。
12: 你看，
13: 所以
12: 咱们俩这个数据吻合了
13: 对，因为我去年6月份之前投过4个这个短剧，那个是真人演的。6月份之后呢，我就再也没有投过。为什么？我就觉得这个 AI 短剧会洪水一样过来，因为你弄不了它。首先第一呢， AI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而且装进影视当中，尤其是装进了这个短剧当中，它更是井喷式的。我记得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做一部真人的这个短剧的话，大概需要60-70万左右，就是我说的是中等偏上，算个剧，算个正经短剧啊，大概60-70万左右。但那个时候做的 AI 的短剧，它的成本大概其实也是70万左右。然后到了去年的年底，然后同样的一个 AI 的短剧，就是3分钟80集这样的一个 这个红果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大概其只要十几万就能做了。
12: 去年到今年这样的一个转变，
13: 就这样一个转变，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一下就，你想我拍
12: 这么快的速度降了那么多啊，那个成本。
13: 对，因为我拍要花个这个七八十万，而且随着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横店不是火的不行了吗？所有都是短剧嘛。
12: 对，短剧。
13: 短剧火了之后呢，短剧的场工、录音，还有剧本，还有这个演员等等，都是爆火。我之前认识的几个短剧演员，在2025年上半年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天是1万2万，到了下半年一谈的时候都是4万5万，
12: 水涨船高。
13: 哎，水涨船高。所以说呢，就是去年做的真人演的短剧，它的成本是增加的，而 AI 的短剧夸击它是降的是比较厉害的，
12: 一个在不停的上涨，
13: 哎，对，
12: 一个把这个成本不断的压缩，
13: 对，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记得我第一个25年这个第一个短剧的时候，当初是65万投的，大概其回来得在110万左右。然后呢，到了6月份之后我就没有再投。我身边的有其他人投的竖屏的真人短剧有60万投的，最后只回来1万多块钱。你想想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当然呢是由这个真人短剧的这个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有 AI 短剧的影响。我曾经原来说过，就是25年上半年的时候 AI 短剧只在这个短剧里面10%都不到，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了，还不如我自己演一遍呢，对不对？到了现在它基本上就能占到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份额，
12: 这跟技术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13: 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便宜啊，就是之前啊，你真人演七十万做一个，你最后也分不了多少钱，我 AI 这10来万说不定分个30-40万，哎，我挣钱了，就这意思。
12: 那么这个原因里面我们再深入一点，是不是有当初如果 AI 短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它贵，就是因为很多软件它实际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
13: 对，
12: 没有今天这么普及，
13: 对，
12: 所以你要用这个软件的话，那个软件的费用就高，
13: 对，
12: 你要用的那个软件它数量也少，
13: 对，
12: 今天是一个大规模的，谁好像都可以，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在家里面，如果我自己坐着玩儿，是吧？我也可以，我手到擒来。
13: 对，
12: AI 的这个工具完全可以让我自己生产出一部，当然我不是在市场上了，
13: 对，
12: 我给自己看，那这个短剧我自己就可以做。
13: 对，
12: 所以今天这个做的成本，做的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13: 非常低了。
12: 那么这样就造就了今天我们说在短剧市场里面 ，AI 短剧一下成了一个大多数了。
13: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候还不算是 AI 短剧的最高峰，我觉得
12: 还没到，
13: 我觉得到年底之前还有高峰，就是打开铺天盖地全是，除了红果以外，包括其他的这个视频上里面也会有很多了，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走过一个所谓的这个数量的高峰呢，它马上就会下来，为什么？观众看烦了，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观众看烦了，都是一样，脸都差不多，剧情差不多，嘶吼的声音也差不多，完了，观众看烦了，就会变成这样一个
12: 千篇一律，是吧？
13: 都一样。
12: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呢，就得插入一个信息啊，这就是在人民日报的客户端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这样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AI 脸看腻了，活人感该回来了。你看这个对比啊，多强烈 ！AI 脸和活人感，我们通常说活人感的时候，是说啊，原来还没有对比 AI 啊，我们对比的是某些表演或者某些作品。他这个死气沉沉，或者他太因循守旧，他没有一种活人感，他太套路化。那个时候不提 AI 的哈，活人感应该是很早就有一词儿。但是呢，你看一对比 AI， 尤其是 AI 脸，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很漂亮的脸庞是吧？这些 AI 的做出来的演员，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他们几乎都一样，我不敢说每一个都一样啊，你可以都给他们找到同类项，其实都可以合并，是吧？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 AI 脸，它到底能不能够就是做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这件事情好像跟着技术进步呢，也在一点一点的有变化。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大多数的 AI 短剧啊。您刚才提到几点，一个是脸的问题，一个是您还提到声音，故事情节，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您别说人物了，就是这个造景啊，就是这个背景啊，
13: 都一样，
12: 环境啊，好像您比如说谢老师您做一部剧，您在家里自己做没跟我说，我在家里自己做我也没跟您提，但是咱们俩做出来一看，哎，
13: 巧了，一个地方发生的，
12: 我们用的就似乎是在横店的某一个角落，是吧？
13: 对，
12: 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实拍，但是 AI 做出来它就是差不多了。
13: 对， 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呢最近呢也还要继续在做中剧短剧和这个半长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些剧，所以呢这个 AI 的短剧呢我也在看了一下，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几乎上每天要看两个，每天看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发现看了确实是这样，首先第一男主似曾相识，就是这个人我好像像谁像谁，这个鼻子是谁的，这个眼睛是谁的，这个脸型是谁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又是谁的。然后关键是这个剧的男主和那个剧的男主，我觉得他俩的脸是一模一样的。他呢是一个公司出的吗？后来我一看又不是一个公司出的。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女主和那个女主他俩是一个人。好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体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了，就是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野蛮生长到今天短剧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变成了观众不爱看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刚才您说这个相似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要真把两个这个短剧里面的这样的两张脸啊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啊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是你知道人这个眼睛，人这个大脑啊，它其实这个信息是很微妙的。我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说你记住一张脸，这个脸上它有五官啊，包括这个五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它怎么样的一个体现出一种气质，它这个构造的一种精密的程度。如果啊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刚才说您觉得某一部剧和某一部剧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出，甚至不是在一个平台上播，结果你会发现两个男主或者两个女主怎么看都像啊，怎么都觉得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人大脑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就是我们可以记住好多的信息，不一定这两张脸是完全一致的，100%是重合的。
1: 对，
0: 但是您对比一下，您就看啊，这位男主和这位男主，哎，你就觉得吧，你看啊，首先高鼻梁，深眼窝，
1: 对，
0: 大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在一般说这样的词形容的时候，原来是形容人种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放到两个非常具体的人物身上，
1: 对对对，
0: 虽然他们是 AI 生成的，然后你发现他们的，您看他们这个额头的这个大小，它这个尺寸，几乎一样，还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装啊，
1: 对。
0: 然后他们整个的体现出那种气质，眼睛的那个忧郁。这些都是 AI 算法给出的是吧？
1: 对，可能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准可能是。
0: 这个眼珠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样一个这个，首先第一呢，我的观点啊，就第一呢，AI 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呢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它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就包括短剧、电视剧、电影这里边，它其实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打个比方说，关于剧本，下午我们也要开剧本会，那个编剧老师把剧本拿过来了之后，首先第一，我是要把剧本看一遍的，然后我要把我的观点这个写下来，然后我会用借助现在的 AI， 然后根据他分析的东西跟我的是不是相似，然后我会把我的三言两语再结合 AI 的这个格式化的东西，我会做一些借鉴和调整。所以第一就是 AI 其实是对于我们影视行业是有帮助，就是第一就是关于剧本，第二个呢关于置景非常有用。AI 的短剧呢是全用上了，就是连人带连猫带狗全用上了，
0: 就所有的要素都是
1: 哎都用上了，但是电视剧呢不一样，这个表演艺术是从一数到一百，如果说 AI 的话，它即使做的再好，它也只能是从一数到85，而真正的表演艺术是可以达到101的。
0: 您觉得为什么呢？
1: 因为机器终归是机器，就是它的 AI 做的再真，它

0: 应我们的表情，我们的一种表达，它来对比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叫无限接近。因为表演其实说到最根本，它还是一种假嘛，但是这个假当中是有真的部分。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表演的话，它会存在那个好与不好。它或者说它会存在像真的的部分当中又有一点个人的东西，就是他要扮演那个角色，我要扮演谢小虎老师，谢小虎老师身上的某所有的点我都要去学，我觉得是最真的，对。但是他们都说演员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达，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演那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是无限接近那个人物的，但是要保留本真的一点点自己，
1: 对，
0: 那么这样才有特点。那么 AI 是什么？ AI 它是一个算法，它要精确到，您刚才说如果我们比精确度的话，它肯定是要大于人的。
1: 对。
0: 它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它那个标准答案写在那里，那就是说100个 AI 的人物，它要符合那个标准，符合的是一个标准。那么人怎么可能100个演员符合的是一个标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 AI 呢，它是还算是演的，人呢，因为我就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舞台剧啊，就是我们舞台剧男主由 A 角、B 角和 C 角，就是 A、B、C 三个角，并不是说 B 角就一定比 A 角
0: 要
1: 差。
0: 就是
1: 有很多的观众，我就愿意看 B 角的这个演，因为虽然他演的是一个人物，但是每个人演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他俩自身受到的教育环境和自己的特色长相声音都不同，所以他演出来的东西，他俩自身受到的教育环境和自己的特色长相声音都不同，所以他演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些演员他的不一样的会吸引那个跟他不一样的那样的共情或者是共同的那样的气质的观众。
1: 对，所以演员演戏是把自己带进这个角色里面。机器，我认为机器人这个 AI 看 AI 短剧他会掉眼泪，但是人看真人表演有可能是掉眼泪或者是共鸣的。但是看这个呢，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把 AI 的短剧把它画到动漫啊，就是那一撇，就是它应该是充分利用我们当今的科技手段，更好的展现人还不足以能够表演和展现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人物形象和高难度的一些技巧。我觉得是 AI 和动漫它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真人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AI 是可以快速的从1到85分。人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习，
0: 很慢很慢
1: 很慢，要通过4年的本科又研究生，又从小培养，又钢琴又是舞蹈，然后要通过十几年的成长才能达到85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AI 马上就可以了。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真人表演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或者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然后 AI 呢是什么呢？ AI 呢就是一个天才，它是一个天才。
1: 是的，
0: 它是可以瞬间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您刚才提了一个百分比85%。
1: 对，
0: 我可以瞬间达到85%。
1: 对，
0: 但是人的表演如果我们不是说一个演员从小成长，我们只是说一个演员在一个戏当中的表演，这个戏里面的表演相对来说它那个也是漫长的，
1: 对，
0: 也是一个过程。
1: 是的，
0: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
1: AI 不需要这个过程。所以呢，就是第一， AI 利用在演员身上，就是他直接就刻画出一个演员，我觉得快速达到85分没有问题。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些 AI 的形象的表演，我觉得从1分到85分基本上都是及格线。他都是及格线。他画的这形象人物啊，天天健身，他呼哧带喘撸铁的，然后才能建出咱们这屏幕上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不用，然后真人还得嘎个双眼皮儿，还得怎么样，他不用，我给他安个什么就行了，
0: 我让他成为什么，
1: 我让他成为什么，我让他长肖战就长肖战，我让他长郭京飞就是郭京飞。所以呢，就是AI 对于演员来说，他是可以快速的成为这样，但是从85分到100分，他比较难了。我不是说他能够他达不到，但是他达到就会很难了。但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大家剧本，据我了解的，就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说现在有很多编剧都已经用 AI 写剧本，确实是这样。
0: 我您先说，我一会儿给您举个例子。
1: 确实是这么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这个AI 呢，到这个编剧，他编剧呢又有了一个武器啊，然后 AI 呢到人了，人就不用人了，就直接就画出来了。AI 到音乐作曲，像我也有一些 AI 作曲的软件。

0: 我大概两分钟就能做，就是写个词儿，写个词儿，然后根据今天的场景，然后呢马上就选风格，那里边有80多种风格，然后男生女生唱的还是哭腔还是笑腔，咔两分钟就出一首歌了。
1: 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就是跟现在 AI 是一样，是能够可以达到85分。如果你再
1: 那很不错了，
0: 哎，再给他调整，就是哎呀，你这个要调整一下，这个事怎么弄一下，然后这个怎么，他是能够达到60分到85分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作曲家，一个音乐家，他要从小一直练到50岁或者40岁，他才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用了这个 AI 的作曲的软件，他不用，就是跟这个也是一样。我刚才说的，编剧也是一样，演员也是一样，作曲也是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才提说，我们一步一步来啊。如果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编剧的角度，编剧现在您说，刚才是不是有听友也提到，编剧都是拿 AI 来写剧本了？
0: 对。
1: 这件事情现在普及吗？现在靠谱吗？
0: 著名编剧不让说，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用了。
1: 用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比方说有人说我大纲，对吧？我可能这个剧本有一部分，或者说剧本在出一个很初级的样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拿 AI 做过。但是大量的工作可能不是这样。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打个比方说。
1: 就说你能说的。
0: 啊，真是。因为确实是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不管是作曲啊还是其他的，它确实都充分利用了 AI。用 AI 不是个，我们都要学会用 AI，
1: 对吧？
0: 这不是个问题。
1: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代和 AI 共生。
0: 对，打比方说，原来我们要修图，哎呀，修图找人修一下，可能要花个1500块钱，改来改去还得，哎呀，夸一会儿就出来了，对不对？打比方说我去哪就考察了，人家要让我出意见，我马上噼里啪啦嘴说一半，说几句话，然后两分钟咔出来了。到了编剧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著名的编剧，他说啊 ，AI 都能写剧本了。他说是呀，短剧都这么写的。一晚，马季原来是不是说过一个相声嘛，吹牛嘛，一晚上出了三电影剧本，在 AI 那这算少的，一晚上出18个剧本那是正常的，
1: 没有问题
0: 啊，对，没有问题。他已经开始尝试用，一开始呢就是先让 AI 出分级跟大纲。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说啊，我有几个人，男主是什么，那大概然后他马上就给你出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了，然后你再说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跟着不相符，咔，两分钟又给你出，
1: 他又改了，
0: 哎，又改了。剧本也是可以达到60分到85分的。
1: 比如说，剧本现在其实是用 AI 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现实问题，
0: 对，
1: 它是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1: 这是一剧之本啊。
0: 对，我发现的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著名的编剧到编剧团队，是这么用的，我觉得他没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他是原来的时候，哎呀，我要码字儿，然后拿手指来戳到85分，不用了，这一晚上，这稀里糊涂。
1: 其实他简化了，或者说他提高了这个效率是什么呢？就是让原来用人工来操作的很多事情，很多其实是体力的活，
0: 对，
1: 他把它变成了瞬间完成。
0: 对，但是如果说他只靠 AI 写短剧，写剧本，一直保持着像现在的 AI 短剧这样一个井喷式的，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话，那完蛋了，那这个著名编剧也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对我来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所谓外在压力，因为我知道我想完成什么，也明白达成目标要付出的代价，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去完成，以及相信自己。

不拘泥于风格，而是各才所长，为我所用。这让张杰没有被早早贴上摇滚、R&B、抒情、民谣、嘻哈等等标签，这很幸运，也给他今后的作品无限空间。他不需要为了风格而风格，他有驾驭各种风格的潜力和可能。

你曾经在磨难中获得了哪些成长？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严重损失均可成为不朽的收获，时间的废墟将建成永恒的大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当作焦点，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每条路灯，浑身的酒气在黑夜伴随脚步声，他手机一直在响，几个男人问他在哪，今天的派对又收获了几个号码，他习惯周围女生送给他的白眼，昏暗的夜晚才是属于他的白天，他喝不醉的，但是为了那些诱惑，他明白只有中的脆弱才会有收获，他可以想假装懂最油腻的幽默，偷偷把包放在了今晚目标后座，

去面对还不完的账，但他喜欢待在浴室让水冲刷着身体，也只有那一刻他好像变得干净。他时常怀念对那个初恋的专一，最后的

1998年到2000年，从名声大噪的滴答滴暗示，到进军国际的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再到真情人 You and Me， 这三年是 Coco 最高峰的时期。1998年 ，Coco 在姚谦的打造下，成功推出两张高质量的概念专辑。

己，一张属于冬天，一张属于夏天，冷艳和活力的两面被姚谦挖掘得淋漓尽致。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 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们绝不应该让恐惧或别人的期望划定我们命运的边界，因为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但你可以挑战它。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0: 谭咏麟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谭校长，并不是他真的是什么学校的校长，而是因为1986年谭咏麟在20场万众狂欢演唱会里其中一场，他亲口对全场歌迷说，整个红磡就像是一所万人大学校，你们每天都要来上夜校，而我每天都要和你们一起用歌教大家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座学校的校长呢。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诸于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黄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念头冷凉，撇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吹，起了屁股水，撒结光脚吹完了。

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旦你想要求快，其实就表示你再也不关心他了，而想去做别的事情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T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新人了。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她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她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弹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弹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

0: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
1: 表，
0: 弹得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近。

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0年7月8日，农历的5月24，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组建联合执法队伍，聚焦敖拉西街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商铺出店经营等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以教育劝导为主，处罚整治为辅的执法方式，以有温度、有力度、有精度的管理，守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联合执法队伍各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城管执法人员重点规范沿街商铺经营行为，清理占道货架、流动摊贩。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同步检查沿街商户经营资质、食品经营卫生状况。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疏导车流，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违规停放行为，疏通拥堵道路，并向沿街商户、过往群众宣讲车辆占道、违规停放的交通安全隐患与市容影响危害。省道201线尼尔基至拉哈段团结大桥拆除重建项目，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路段施工变道被雨水冲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不具备通行条件。为保障出行安全及施工有序开展，现实施临时进行管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省道201线尼尔基至拉哈段团结大桥施工变道全线临时封闭，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请往返拉哈方向的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合理选择绕行道路，谨慎安全出行。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遵守管控规定，切勿强行通行，由此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此公告，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23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2026年7月6日。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于7月10日至11日在鄂尔多斯市举办，
本次大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聚力打造国内外知名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下面我们关注一则

防汛安全小知识。进入汛期，我们要关注预警，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暴雨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收回阳台易坠物，低洼地区居民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进水。检查电路、煤气，提前转移贵重物品。家中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饮用水及应急食品，确保断电时能应急。外出遇到暴雨，步行时避开低洼积水区、地下通道、桥下，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远离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防止触电。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避开积水路段。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应迅速弃车逃生，切勿在车内等待，防止水压至车门无法打开。当有洪水预警，要提前往高处转移，若被洪水包围，利用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漂浮物做水上转移，切勿盲目涉水或游泳逃生。当遇到山洪，迅速向沟道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跑或涉水过河。近几日，我旗也迎来了连雨天气，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和暴雨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汛准备，确保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时间从不为谁停留，但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流向。别在无谓的争执、琐碎的烦恼里反复消耗，把宝贵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目标。专注自己，持续深耕，时间自会给你答案。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大家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夏日必备神器有哪些啊，因为确实气温已经非常的热了，这两天到了夏天了哈。
2: 嗯，我就觉得哦好热，所以呢我们就赶紧的给大家要做这样的一期干货型的节目，
1: 没错，
2: 让大家在这个一个夏季要准备的东西赶紧准备好。
1: 哎，
2: 那一如既往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品牌，带来了非常干货的东西哈。
1: 没错，那今天既然是好物推荐，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算是常驻好物推荐官哈。对，哎，欢迎曹宇。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会和两位主持人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夏天，我们那些必备的神器和好物。
1: 哎，是的，你在夏日必备的那些好物有哪些？
2: 那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之外，大家也可以问我们哈，就是比如说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哪个

0: 这个防蚊液好用，哪个防晒
1: 霜
0: 好用，
1: 啊，
0: 有什么样的硬防晒或者什么都可以来问我们，我们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吧，那我们就来正式推荐，怎么样啊？
1: 夏天其实必备的都是那几种类吧，算是啊，那几个品类。那小丹先说说你在夏天会必备的有哪些吧？
0: 我还真是在夏天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囤好货了，有几样东西是我一定会准备好的。
2: 囤了什么？
0: 防晒霜。就是一定会囤，而且囤很多瓶，我一个夏天能用好多瓶防晒霜。
1: 你不是说你自己晒不黑吗？
0: 那我怕晒伤啊，我怕晒老啊，朋友们啊，所以给大家科普一个，就有朋友会觉得防晒霜，就我们男人啊，像我这种我不怕黑的人，我不用防晒霜。还真的不只是防晒黑，它更重要的是防晒老和防晒伤啊，朋友们。所以防晒霜是推荐大家一年四季都要去用的，
1: 没错，尤其是夏天啊，
0: 对，
1: 是要常备的。
2: 而且防晒霜还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防晒霜丹丹说到了，它不光是防晒黑，它和防晒老有关系，而且要告诉大家，很多皮肤的疾病也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1: 没错，
2: 像很多的人会特别害怕脸上长斑，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脸上长黄褐斑啊，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会说老年斑特别的严重，这些都是和防晒不到位以及紫外线的照射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2: 而且皮肤癌的发病率也和紫外线的强度以及照射时间是直接相关的。
0: 哦，是这样哈，所以其实还是
1: 夏季防晒
0: 啊，
1: 必备。
0: 哎，那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我也是替大家来问一问啊，既然曹宇正好也在，曹宇本身也是做这个医疗类节目的。哎，其实像我们去看买防晒霜的时候，除了看牌子，还会发现上面写的
1: 它有一个指数
0: SPF 多少，
1: 对
0: PA 加加加或者 PA 加加，然后一般呢就是 SPF 会有30、50 ，PA 会有加加和加加加之类的。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它其实就是一个
1: 防晒指数，
2: 对，防晒指数。第一个是它防晒的时间，还有一个防晒的这个倍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紫外线是有什么 UVA UVB 的，
0: 是的，
2: 像 SPF 指数应该是防这个阳光当中紫外线的 UVB 的比较强的，如果这个 SPF 一般后面都是跟加号嘛，几个加号，加号越多的话，它的防晒的等级系数也就越高。
1: 没错
0: 啊，对，所以就是 SPF 的值越高，它的防晒效果和这个指数就越好，防晒能力，对吧？
1: 对。
0: 然后 PA 也是越高越好吗？
1: PA 是一样的 ，PA 后面会就是加号，就几个加
0: 几个加，对，就加呀和加加加呀，
1: 对，
0: 不加号是不一样的。
1: 对，刚刚说的那个 UVA 的这个成分呢，是在防晒黑方面起作用的，而 UVB 呢，是刚刚我们说的在防晒伤这个方面起作用的，是两种不同的。
2: 但反正记住，大家记住，一定是就是 SPF 指数和这个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
0: UA
2: 指数，一定是越多它的防晒系数防晒力是越好的。
1: 是的，
2: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不需要，一定要告诉大家并不需要防晒指数特别高的，因为防晒指数高的话，它同样也意味着比如说
1: 它这些含量会高，
2: 对，它的这些阻隔的系数会高，然后呢对于很多可能没有这么强防晒需求的朋友来说，这个会它的比如说肤感它会损失掉一部分，
1: 是的，
2: 然后呢它比如说泛白它会更明显一些，
0: 是的。
2: 而且比如说如果你希望达到它所标称的这个比如说几个加号几个这个等级的，这个不光是抹一次就可以了，它防晒霜一般都是需要2到3个小时补涂一次的，所以你要在不停的生活或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去补涂它，
0: 它不舒服你知道吗，
2: 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对，所以就推荐大家其实日常如果我们不是去
0: 海边
1: 啊，经常在外面，
2: 30就够了，因为一般都会选 SPF 50，
0: 是的，
2: 很多什么 PA 四个加。
1: 是，
2: 我建议大家如果日常的是通勤的话，而且一般我们一般在室内的话，其实是晒不到太多太阳的，SPF 30
1: 就
2: 基本
1: 够了。
2: 对，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比较折中的，它的防晒力也够，同时呢又不会肤感特别的差。
0: 对，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必须得买 SPF 50，觉得安心呢，这是一个误区啊。所以在室内的话，其实大家通勤装，SPF 30就够了啊。
1: 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勤
2: 补涂，
0: 是的。然后还有呢，家大家去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呢，一般都会说我们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或者是物理加化学防晒。
2: 嗯，
0: 其实也是，就是里面加的一些成分不一样，跟你的肤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0: 那可能说了这么多科普的内容，我们来跟大家真的推荐一些我们觉得好用的牌子的防晒霜，好吧？啊，那我个人呢，就是先推荐几个吧。
2: 嗯，
0: 我一直在用的，我是绝对绝对用完晒不黑的。
2: 嗯，
0: 安耐晒，也叫安热纱。
1: 是的，大家应该都熟知了。

0: 啊，就是我知道这个牌子是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大家都推荐啊，这个好用好用。那确实，你想军训的那个状态，它是几乎天天都在外面，都在太阳底下暴晒的。
1: 晒
0: 然后用的这个安耐晒，我也用的那个 SPF 50的那款产品，
1: 就是小金瓶
0: 啊，小金瓶。但是用完之后，确实虽然也黑了，但是比不涂防晒要
1: 好很多，
0: 缓解很多了啊。
2: 嗯，
0: 对。
2: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有些人觉得它涂起来就不太舒服，
0: 有些油，
2: 会有点油，
0: 是的，
2: 但
0: 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2: 成膜很快，就什么叫成膜呢？就你涂到脸上，你会觉得它马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膜，
0: 保护膜。
1: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它膜感太强了，以至于摸到脸上会有滑滑的
0: 感觉，不舒服，
2: 假滑、
1: 而且男生可能会比较介意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第一是滑，第二是看着脸上会油，而且男性的皮肤本来
2: 就
1: 偏油，他如果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肤质，特别容易用这个起痘。就是闷痘的情况、
2: 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油性肌肤的朋友可能用这个肤感不会特别的好、
0: 但
1: 是
0: 确实防晒
1: 不错，
2: 防晒力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近期有是要去海边或者要去户外运动的计划或者爬山计划的话、你们一定要囤一瓶这个安热沙或者安耐晒哈、因为它真的是晒不黑晒不伤圣品。那然后我平常会，其实像安热沙的话我平常用不太到，但我一定会买。还有我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呢，一个是 Addiction，就是 ADDICTION addiction 这样一个牌子的防晒霜，它的肤感好很多、但是呢干油性皮肤的人用起来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有点黏腻，因为我本
1: 身是干
2: 皮，
1: 单是
2: 干
1: 性肌肤，
2: 对对对啊，所以买的都是比较适合干性皮肤啊。然后黛珂的、娇韵诗的、欧莱雅的、科颜氏的，都是我用下来觉得、防晒力还可以，
0: 而且肤感也还不错的、
2: 对，都还不错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自己选择哈，而且价高价低都是涵盖了。
1: 但是丹丹推荐的这几个牌子我听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化学防晒和雾化结合为主
2: 的，是的是
1: 的，它没有纯物理防
2: 晒的，很少。所以你要推荐物理防晒的吗？
1: 因为我是属于敏感肌肤、
2: 哦、
1: 所以我更倾向于物理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区别主要在哪。化学防晒的区别呢，就是它通过里面的这些物质来吸收紫外线、把它吸收掉、而物理防晒呢，是通过这些物质让它反射、让打到我们脸上的紫外线反射回去、是通过两个不同的原理来起到对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
2: 对，
1: 那相对应来说，物理防晒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但同样它的肤感可能没有化学防晒那么轻薄。但是现在我觉得科技进步了，现在有很多纯物理防晒的肤感做的也是还不错的。
2: 有推荐吗？
1: 我之前一直在用的一个被查出了含有致癌物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太用它了。
2: 你不要说了，
0: 有些紧张、
1: 对，但是我用过，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同，就是都是韩国的一个品牌。之前的这个是查出了这个有什么什么橘的这个，
2: 我知道你说了，我知道你说的这个
1: 绿色的那个，
2: 对，之前我也有用过。
1: 对，现在出了，它还有一个也是韩国的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是白色的包装，上面是红色的标志，大家一搜叫秀什么生，就是不暴露品牌了哈、不推荐广告、所以说大家可以搜一下它的物理防晒，我用下来肤感也是还不错的。如果贵价的呢，就可以买这个美国的品牌，然后
2: 没关系，我们已经说了五个以上了，
1: 对，
2: 完了
1: 就修丽可
2: 了，
1: 也可以
2: 买广告。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肤感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消耗品嘛，我不太推荐大家买特别贵的，
0: 特别贵的，不太实用。
1: 丹丹说的那些防晒，其实我听了一下。什么黛珂啊，什么都挺贵的，
2: 其他蛮贵的，
0: 资生堂还可以，
2: 但我都后面推那个 Addiction 和艾丽的那个都还是便宜的，
1: 就相对便宜一些、反正我觉得防晒霜这种就是消耗品，尤其是夏天，就是如果你觉得买了很贵的，我说我啊，那我就每次节约着用，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那就不要涂，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就是不要涂，因为达不到效果，同时又浪费钱，所以你就买这种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防晒是比较好的。
2: 对对，所以曹宇刚刚其实说到了两个知识点，一个是物理防晒更适合敏感肌，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很容易红或者容易长痘痘，或者很就是很容易过敏的话，那你就尽量用物理防晒。那第二个知识点呢，就是你不要觉得我要省钱然后涂的少，就是你少它就没有用，
0: 达不到效果、然后还浪费这样的东西。
2: 对，大概用量啊，我每次用量基本上就是一个硬币，
0: 对，一指甲盖，
2: 对、
0: 大拇指甲盖，
2: 就是就够用了啊。而且如果你要出去户外的话，就一定要多次补涂。你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年又一年就说了，曾经夏天中午高速修车晒伤肩背，当天红肿，第二天脱皮，半个多月才恢复。
0: 哎，是、
2: 非常疼，晒伤，
0: 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尤其是夏天。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大家在夏日必备的神器单品有哪些。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之前我有一次去秦皇岛的海边玩，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防晒这个措施要做到位啊。就真的在大

0: 太阳底下绕着海边绕着海滩走了一上午，然后当天下午我就那个就特别明显就已经开始红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脱皮，然后我整个黑了一夏天啊，就是黑到反光的那种。对，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夏天一定要做好这样的防晒措施。
1: 是的，你一定不能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会一直给大家来推荐夏天一定要入的一些必备好物。乐乐1335就说了，驱蚊液、驱蚊手环、防晒喷雾、防晒套袖、手套、帽子、墨镜、
0: 夏日必备、
1: 充电小手持小电扇啊，这真的就是对自己的夏天有非常高的要求。哎，所以三说到一个里面的一个，我也很有经验啊，就是女生嘛，就夏天对于防晒，除了防晒霜之外，
0: 哎，
1: 我还买过那种雾，就是这硬防晒。
0: 啊，就是
2: 我以为你要
0: 物理防晒了啊！
2: 我以为你要说防晒喷雾，我刚想跟大家说防晒喷雾不太
1: 没有用。
0: 对，其实防晒喷雾，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博主做那样的实验，
2: 测评，
0: 对，测评，然后就是往自己背上涂不同品类的这个防晒产品，然后去太阳底下暴晒，然后就看到不同的效果。确实有些防晒喷雾，因为我觉得防晒喷雾它只是在一个表层涂到你的身上，它没有形成那种膜状物，我觉得就防晒效果特别差。
2: 不，防晒喷雾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雾状了之后，如果你喷脸上的话，难免会被我们吸到肺里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而且防晒喷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用量，因为喷出来之后它是比较薄的，有可能会受到风啊各种元素的原因不一定都落在了你的皮肤上，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用防晒喷雾。第一是有可能吸入的话对身体不好，第二是防晒力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我记得之前我看某档综艺里面哈，里面有一位女明星叫什么什么娜扎，对，
2: 冲着脸，
1: 冲着脸哇一顿喷，你知道吗？就是周边的人都被呛到不行，那种方法非常不可取。娜扎，你听见过吗？
2: 只想问你身体还好吗？
1: 对，所以防晒喷雾就是你拿来玩一玩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可以、啊。
2: 我觉得身体啊、胳膊啊、腿啊这种大面积，你觉得哦我方便用一下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不要。面部，尤其是你喷的时候，一定要屏住呼吸，
0: 对，不要吸气啊。其实我觉得防晒喷雾作为就是中间补充的这么一个方式，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但是呢，就是尽量不要喷到自己的脸上以及吸进去，
1: 效果也不好。对，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硬防晒啊，就是我跟你说，真的，你什么防晒效果
0: 都不如硬防晒，
2: 所有的
1: 效果好，
2: 所有的防晒霜都不如物理。这个硬防晒来得更给力，
0: 夏天捂得严实点比什么都强。
1: 我昨天晚上躺到床上，刚刚下单了防晒的帽子、防晒的面罩、防晒的冰袖和防晒的外套。
0: 哇，真的，女生为了防晒真的是
2: 拼了，
0: 对，无所不尽其用啊。
1: 哎，你知道，因为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不怕晒的人，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我反正我也晒不黑，因为我属于那种复原比较快的。但是后面我
0: 白、
1: 对，但我后面发现就真的是会晒伤。就是去游泳的时候我晒到红肿，然后背都没有办法躺到床上过，我就开始注重防晒。就大家如果现在去到某宝上面去搜一搜啊，就这样的防晒的特别多，而且都还挺好看的。
0: 好看吗？
1: 哎，我给那个我们导播老师还准备了一张那个
2: 图片是吗？
1: 对
0: 对，
1: 大家可以
0: 看
1: 一下我购买的这个防晒服是什么样。
0: 就是真的，我的一些女生的朋友，她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买一些这种物理硬防晒的装备啊，就感觉像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采风人，大家见过吗？啊，就是养蜂人，
1: 我买的就是那样，
0: 就是大家就所有东西都看不到，对，
1: 就是它是从头，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上面是那种特别大檐的帽子，然后都是含这个防晒功能的，然后脸上有防晒的口罩，然后你还会戴个墨镜，然后那个衣服就是从手臂，要不就你，它还戴着手套，就你的指头是露出来的，然后一直到脚面，啊，都是。
2: 你就是一个罩子把自己罩起来了呗。
1: 对，哎，对，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就我们的这个老师已经放出了这张图片，无敌，我说绝对晒不黑，但是缺点就是什么，有点热。
0: 一是有点热，二就是当你
2: 有点吓人，
0: 对，有点吓人。路上遇见熟人的时候，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哈。
1: 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哈，那你就可以买一个防晒的伞。
0: 哎，对，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1: 还可以。
2: 但是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丹丹说的，不管是我们说这个冰袖啊、面罩啊、防晒衣、防晒服、防晒伞，尽量不要清洗它。
0: 对，因为这些防晒产品上面都是有防晒涂层的，它这个防晒效果好与坏都靠那层涂层。
2: 对，因为你清洗过后就很容易 破损损坏，它的防晒力会下降。
0: 是的，
2: 而且很多的防晒这个伞，它在上面会明确的标注，比如说这个伞不能下雨的时候用，
0: 对，
2: 它就是单纯的遮阳伞，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不能说你下雨的时候我遮雨，下那个大太阳的时候挡太阳，
0: 没错，
2: 这都会破坏它的涂层，让它的寿命变短，然后防晒效果变差。
0: 哎，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打伞，打伞会打那种普通的雨伞，
2: 嗯，
0: 那种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是无法阻挡紫外线的。
2: 其实有吧，只能说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0: 对，
2: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它正面，也就是说我们冲着太阳的这面会反光，会反射紫外线。
0: 没错，
2: 其实它冲着我们自己的这面也一样。其实紫外线打到地面上的时候，它也会有反射。
1: 是的。
2: 而如果你的这个伞只是单纯的我们说雨伞的话，它反射到我们雨伞内部的结构，依然再反射，还会打到我们脸上。所以说，其实还会汇集一部分的紫外线在自己的脸上。
1: 嗯，
2: 所以如果想要防晒的话，就买专门的遮阳伞。
1: 是的，哎，其实我给大家有一个简洁的辨别方法啊，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说你一定要买什么 UPF 五十加的呀，什么 UV 什么什么、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买的这个伞里面有涂层，你打到太阳底下，你发现底下是凉快的。
2: 嗯。
1: 啊，它真的就是具有防晒效果的。你要去用一般的普通的雨伞，或者是这那个防晒效果不是很好的伞，你会觉得它那个清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0: 虽然有阴影，但是底下还是很热。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能辨别它到底有没有防晒效果的一个很直观的办法。嗯，
2: 大家也不要买太贵的，因为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是
0: 也是消耗品，
1: 是的，
2: 是易耗品。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把它保存的那么好。
0: 对，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第二呢，第二年呢。换个新的，
0: 没错。
2: 第一是
0: 勤换着点，
2: 对，第一是节省咱们冬天储存东西的地方，第二呢是它的效果更有保障。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接下来大家呢就要一定要拿出一个小本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防蚊液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真的是试了天下无数的防蚊液，我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
2: 啊。我也是。哎，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神农尝百草，然后今天也准备了，我觉得应该有五六款我用过确确实实有效而且肤感没有那么难受的防蚊液推荐给大家。
2: 来说起来
1: 啊，对，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大概说两个，先说一个，
0: 先
1: 对我
0: 预热一下，
1: 对，我一定会用的就是我们的六神
0: 啊，
1: 这个
0: 国货之光
1: 是好用啊，而且它亲测是有效的。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六神的那个味道啊，我不是很喜欢。
0: 我觉得
2: 可高级了，
0: 我觉得
1: 太
0: 现在种类特别多，
1: 太高级了
0: 啊，堪比香水。
1: 大家去搜一下，它还有这个蓝风铃味的。
0: 对，
1: 就是大家知道某品牌的香水是有什么蓝风铃，它现在也有这个味道，就任君
0: 挑选
1: 去选啊。六神很好用。
2: 但是告诉大家，花露水其实它分了两种，一个是驱蚊的，
1: 嗯，
2: 就像丹丹说有驱蚊效果，
1: 是的，
2: 还有一种是普通的花露水，就是蚊子咬了你之后有止痒效果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六神也是分
0: 两个
1: 品牌的啊，就是两个系列的，一个是就是咬了之后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止蚊子咬的啊，这是两种。然后呢，我第二个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个 VAPE 的驱蚊液。听住了 ，VAPE 的不是驱蚊器，是驱蚊液。
0: 嗯，
1: 非常好用啊！我亲测也是很有效果的，至少喷上之后呢，我是在五六个小时去逛公园，没有被蚊子咬，
0: 效果还是
2: 香
0: 不错的啊。
1: 不香
2: 啊，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味道特别重的，比如说六神，它的自己的味道虽然好闻，但是我依然不喜欢。
0: 对，它味道有点太浓了。
2: 对，
0: 浓烈，
2: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比如说洗衣粉的味道，或者说你今天想喷一个特别喜欢的香水
0: 混在了一起，
2: 对，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些有味道的驱蚊液一起用。
1: 嗯，
2: 所以我喜欢的是这种没有味道的。
1: 对 ，VAPE 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你知道泰国的很多品牌的驱蚊做的都非常好。除了有这种喷的这种驱蚊液之外呢，它还有那种抹的，
2: 嗯，
1: 像乳液一样的可以抹到身上的驱蚊效果，那也是杠杠的。大家去搜这个泰国都基本上能看到那一个品牌，我实在不太会读，它是泰文，对，就是那种像粉色小莲花一样，那个品牌也是效果真的好。
2: 但是我用的好像是喷的那种泰国的一个驱蚊液，
1: 它有喷的也有抹的，就是一个品牌，
2: 效果
1: 都
2: 很好，都
1: 很好。
2: 我只用过喷的，我觉得还可以，
1: 都很好。而且就是，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驱蚊液，它也只是，比如在几个小时以内是有效的，它过一段时间你就得补喷一下。所以你在户外的时候，你不要喷一下就觉得省事了，
0: 而带在身上啊，及时的补一下。
1: 嗯。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1: 我们确实今天准备了很多夏天能用到的
0: 必备的好物哈。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先这样，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准备购一台商务车。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别克 GL8 陆森那个插混的，和这个奔驰威霆 V260。我想了解一下。因为 V260 它是纯油的，GL8 呢它是插电那个插混的，这两种的话，如果是我自己用商务用，哪一款会好一点？
2: 你商务用途的话，肯定带奔驰标的更有面子呀，这是毋庸置疑的嘛，对吧？但是有一说一，从技术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不太推荐，如果是自己来承担用车成本，我不太推荐你买 MPV 买纯油的，也不推荐你买纯电的，插电式的混动或者油电混动会更加适合。
3: 更那个适用一点了。
2: 是，当然你问到我面子的问题，那这个谁都知道嘛，是吧？这谁都能感受到嘛。V 二六零呢，它的底盘比较老，而且呢，发动机技术也比较老旧，用的是一台奔驰代号 M274的机器，那套系统呢，奔驰都用了10多年，甚至20年了。所以它的经济燃油性啊，动力体验方面都不算是特别好。
3: 那个就是GL8的话，它这个陆森的话是新款，它的插混介绍来看过去看过来，好像政府那个现在的政府机关用车的话，基本上是选择的那个别克嘛。
2: 公务用途领域当中GL8是比较多的，但是同级别的混动车型其实还有很多。在这个价位当中，GL8以前呢是在 MPV 市场当中那没得说的老大的位置，但是现在呢它的销量头把交椅早就交出来了，就不是它了已经。是像腾势 D9 啊、塞纳这些车了。
3: 哦，腾势 D9、塞纳。
2: 啊，对，如果说你就
3: 还有个蓝图嘞，蓝图怎么样？
2: 蓝图梦想家，也行，它也有插混版的车型，就它是更加适合那种自家来用车的角度。如果说您有一些商务接待的需求的话，确实你像 GL8 似乎更有牌面，因为大家都认识 GL8，都知道 GL8，然后呢，在整个座舱的那种复杂功能全部给你去掉了，留下的就是舒适极致的适应。就这样的，他的理念不一样。
3: 哦，那给我推荐的 GL8 还是蛮精确的，还是？
2: 因为你刚刚说了嘛，你不是家用为主嘛，是以商用途为主嘛，对吧？
3: 对对对，
2: 是的，当然你奔驰 V 级呢，说如果不在乎品牌效应的话，那你就直接 pass 掉，我就劝退了，因为确实比较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上海车展的消息啊。在上海车展当中，有哪家车企是比较让人关注的、比较有流量的呢？长城汽车在上海车展当中宣布了几件大事儿啊。哈弗品牌宣布，我以后啊不造2驱了，就造4驱车。当然了，这个讲法呢有它的道理的。他说现在呢他已经突破了技术的瓶颈，能够把 Hi4 的这个经济燃油性提升到完全去取代2驱油耗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信心，未来在市场当中只推4驱车。长城呢也给出了一个数据，目前在 SUV 领域当中4驱的占比只有5%，而在哈弗系列的 SUV 当中4驱的占比达到了17%。目前阶段他们也有信心去突破这一技术壁垒。不过有一说一啊，之前的 Hi4T 的油耗控制可不算是特别理想啊，而且 Hi4T 呢它主打的就是那种越野路线的硬派越野车，并不是给城市 SUV 来使的。它在能力性能方面没得讲，没得问题，但是你要真的适应于广大家庭吗？ Hi4T 还真不是，所以就看全新的 Hi4 技术到底会怎么样了。 此前呢，其实长城还宣布了一件事儿啊，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著名的是在电影《甲方乙方》里边的一句密语。打死我也不说。看过这部电影的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梗。在此前两天的魏牌的发布会当中呢，长城的某位高管也说了，我们打死不做增程。哎呀，这说到这个字儿简单粗暴，其实也挺好。长城呢，我也必须承认，你混动技术现在现有的混动技术完全能够去取代增程，也不用在增程领域去发力了。就其实你有比增程更好的技术，确实你不去做增程也挺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简单粗暴的宣传语，这不太像一个车企做的事儿哎。此前呢，工信部出手了，强调不能够夸大宣传智驾，以及发布会当中一些夸大宣传的词语。那么长城就简单直接粗暴，我没有遥遥领先，我不跟你全球唯一，我就打死不做。这有点像小孩子生气一样啊。所以呢，在营销方面，真的各家车企也应该思考反思一下，在新的环境领域当中，不能够去做一些夸大的宣传，不能够再提智驾，不能够一个 CEO 在台上一场发布会两个小时不下去，是不是更应该多花点心思在产品的一些理念呢，用户的体验呢，发布会当中做一些更加深入人心的东西呢。总之我喜欢以前的发布会，有攒劲的节目，还

0: 有一些非常适应于这个品牌的一些短剧啊，或者说是剧场啊，跟文学有关的东西，总之能够植入到发布会现场，非常有意思，让人印象很深刻。凯迪拉克的发布会也很直接，直接把 V-Day 搬上来，告诉你性能，你看就行了，不用我去说，不用我说什么唯一同级然后领先都不说，直接看。所以更多的车企应该花花心思在营销上面，让大家更能够记住你了。问候线上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车。
0: 嗯，您说。
1: 就是我看了一个直服 T5， 还有那个直立那个银河 E5、
0: 啊、
1: 还有一个是深蓝 S05、还有一个别克也是五吧。
0: 你都是带五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想要就是你开始你问我那个就是一个侧重点，我就想要侧重点就是空间要大嘛，续航不要实质续航多一点嘛，然后故障日少一点嘛，后期的话讲的就少少操点心嘛，然后价格当然是哪个要优惠点嘛。
0: 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咱们把最后一个条件抛去。就是因为一旦是优惠的，你要关注哪款车优惠大的话，就是看那些卖不动的车，销量不太好的，口碑不太好的车，一定是优惠最大。咱们所以先把这个条件给 pass 掉，单纯从这几款带五的车来说，我目前阶段直接了当一点，我推荐银河 E5。
1: 银河 E5， 但是有人说银河 E5 那个电池没有那个好啊。
0: 没有哪个好，你告诉我，你听谁说的？
1: 他不用那个他用的是什么电池啊？反正就相当于不是主流的嘛。就是第一，他不用您的实在嘛。第二的话，他不用那个。
0: 您继续，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1: 他不用那个比亚迪的另外一家，比亚迪还有两个电池吧？哎呀，反正就是不是很，就是怕他电池，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开车，我想要开10年8年嘛，我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2、3年就换车嘛。我想给他稳，故障日就电池不要。就是给它稳定点嘛，需求嘛。
0: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啊。怎么说呢 ？E 五的车型呢，并不是，确实也不是您刚刚说到的像福迪呀、宁德时代这样非常主流的电池品牌。但是我觉得电芯这个东西，电池以及电芯这技术其实是通用的，是公开透明的，都可以买到的。这个真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卖点，因为这款磷酸铁锂电池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的覆盖呢，以及装车呢，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宁德时代最主要的一些先进的电池，可能搭载在性能以及强调性能车型当中，那个区别会蛮大，但是在这种磷酸铁锂电池的级别当中区别不大，我认为这不是您应该重点关注的点。
1: 哦，是吧？
0: 是的，我依然会推荐别克 E5。 为什么？首先您要关注性价比的话，极狐的阿尔法 T5 绝对首屈一指，因为它就是靠降价来把销量给撑回来的。但是无论怎样，这款车呢，我个人认为它虽然说制造工艺方面有一定的保障，因为毕竟背靠北汽嘛，但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目前的在驾驶方面出的一些小故障啊，以及口碑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而别克 E5 呢，它比较注重于驾驶。
1: 那个阿尔法 T5 它没有那个显示盘，我觉得有安全隐患。开车我不知道我开速度多快了。
0: 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1: 那个直服阿尔法 T5 它没有仪表盘。
0: 它就是搞一些洋意子嘛，就是 HUD 抬头显示嘛。
1: 抬头显示它是要那个 8K 才有嘛，它像是它那个屏幕肯定有嘛，它屏幕。在中控嘛，对不对？它不在那个主驾驶嘛。
0: 嗯，搞得太复杂了，对吧？你觉得这个没有保障啊，还是要传统一点，机械一点，对吧？
1: 对，我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
1: 你
0: 吃
1: 的开多快嘛。
0: 行，另外呢，我还说说长安，您刚刚说到深蓝的也带五的车型，这款车呢，我就也不推荐了。因为长安的底盘的用料方面、有点糟心，在这方面可能不如您的意。但是我觉得您应该抛开掉五的数字，另外再关注几款车，你比方说广汽埃安的iMV 霸王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这个级别当中空间也大，然后续航方面呢，你要说电池技术方面呢也比较主流，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对比一下。
1: 哦，
0: 就您单纯，对，您单纯给我列举的这几款带五的车型的话，我会强力推荐银河 E5。
1: 好的，
0: 行，去对比一下iM的霸王龙吧，好吧。
1: 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2019年的个速腾。
1: 您是这样，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哎。
2: 稍等，我把蓝牙关了。
1: 对，您断一下蓝牙，咱们直接用听筒来对话。
2: 您现在连着蓝牙吗？声音有点小。
1: 然后我把广播，把广播也关一下啊。好的，好的，您说，速腾哪一年的车？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速腾。
1: 2019年的速腾哪个排量？
2: 排量是1.6的。
1: 1.6自吸的啊。
2: 对。
1: 什么情况？哪个配置？
2: 公里数18万公里了。
1: 我的天哪，18万公里，2019年的车18万公里啊！
2: 对，
1: 这跑的比较多。您确定是2019款吗？应该不是。
2: 对，2019款，2019年上的牌。
1: 2019年上的牌不一定是2019款，您这情况应该是18款，因为2019款的话，它没有更新1.6排量的版本。
2: 哦。那可能就是。
1: 您是1.6的自动时尚还是舒适？
2: 时尚
1: 14.08万的那款，对吧？
2: 对。
1: 行，公里数有点大呀。颜色呢？
2: 白色。
1: 如果说先是这样子，抛开其他因素不讲，如果说您的公里数10万公里以内都好，2018年到现在啊，那价格方面呢可能会高出个8000左右。目前阶段，因为您的公里数确实太大了，给到您的一个终端售价的估值呢，我只能够给到您一个3万6左右，这是终端售价，收车价呢只能够来到28000了。公里数太大了。
2: 好的。
1: 行，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汉兰达怎么样？
1: 哪方面怎么样？
2: 车这个汉兰达这个车怎么样？
1: 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呢，你买它闭眼入其实是错不了的。它没有明显的短板，但是优点呢也不多，是一款非常中庸的产品，空间够用，然后呢，动力方面呢，2.5那一套双擎四驱也可以。就是你说你要求它有那种很强的动力储备，对不起，它没有，刚好适用。然后你说大空间吧，也不及途昂揽境。但是它就是那么处在一个正好均衡的位置，品控也还不错，
2: 好像那个车比较省油啊。
1: 经济燃油性方面，我开过一个月的时间，长测过一个月，表显油耗基本集中在6.6升到7升之间，100公里。因为它毕竟有电机的加持嘛，那套双擎系统嘛，还省油。经济燃油性这个没得说的。你想想，同重量的 SUV 基本上都已经10升以上了，它能够做到一半左右。
2: 好的。
1: 行啊，如果说您比较纠结的话，不知道该怎么选，看了一大圈，买它是错不了的啊。最重要的一款七座 SUV
2: 了。那这个汉兰达跟那个问界 M7 比呢？
1: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问界 M7 呢，它的动力驱动形式也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款增程车。如果说你追求对于车辆的智能配置啊以及舒适体验的话，问界 M7 可能会更适合你。但是我不知道您主要的用途以及诉求到底是什么。
2: 我就是跑的比较多，一年可能有个3万公里左右吧。
1: 3万公里左右啊，跑高速吗？
2: 跑高速。
1: 跑高速的话，如果您刚刚说了一句话，你关注经济燃油性，那么增程车跑高速，特别是在它馈电的状态之下，油耗会比较高。所以此前呢也有一些同行做过测试，从北京开到上海，拿燃油车和这个增程车来比，实际上燃油车花的那个油费啊比增程车还要便宜。
2: 要便宜是吧？
1: 增程车跑高速不行。
2: 跑高速不行。
1: 对。我只是从动力这个驱动形式来讲，我没有提及品牌怎么样啊，不说这款车好不好，只是说这个动力形式对于你来说不合适。
2: 好的，就是我还是这个纯燃油的比较好一点了。
1: 纯燃它也不是纯燃油，它是双擎啊，它有一个小电池包啊。
2: 啊，
1: 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你跑的路跑的里程比较多嘛。
2: 您说增程是的适合一些是吧？
1: 我说的是增程不适合你。
2: 哦，
1: 如果你想更加省钱省心的话，而不是省心省钱的话，那你买纯电，纯电 SUV， 纯电更省，因为你跑的越多省的越多。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更麻烦一点。我不知道您单程的高速的里程数有多少，有没有续航焦虑，所以我没有推荐纯电车。
2: 嗯，纯电车我还是不考虑。
1: 那行，那就不用多说了，那就买汉兰达吧。
2: 对对对对，哎，好，
1: 好，感谢参与，
2: 谢谢，
1: 再见。李教练。某某驾校李教练他说想问一下啊，荣威 D6 新车多少钱？在说到这个价格之前呢，我想为荣威打抱不平一下啊，你这个不能怪，也不能怪别人，怪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刚刚进入电气化的过程当中，荣威推出了多款油改电的车型，市场口碑确实不咋地。但是目前的荣威 D6 呢，它的平台也换了，其实还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此前累积的一些坏口碑到了现在，所以导致很多信息的不对称，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有一些固有的认知了，导致目前荣威 D6 销量整体也不行。但是荣威 D6 相比于以前的那些老的上汽的油改电的车子，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目前阶段呢，荣威 D6 在市场当中优惠价格，经销商对外的报价基本是维持在20000左右，所以呢，入门级9.98，那优惠之后呢，就是进入到了70000区间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邓哥。
1: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未来的那个有道和那个现在目前在
1: 不是有道，乐道
3: 是吧？
1: 乐道。
3: 啊，乐道，乐道，对对对。
1: 嗯嗯。
3: 啊。
1: 您关注乐道 L60 是吗？
3: 啊，对，是的。
1: 然后想对标一下特斯拉 Model Y。
3: 啊，对，是的。
1: 行，是这样啊，就是乐道 L60 它存在的意义呢，它就是瞄着特斯拉 Model Y 去的。这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对手，但是它的价格方面呢，又比 Model Y 要便宜很多。首先从舒适性角度来说，乐道 L60 它更像是一款乘坐舒适的轿车产品，就是这一点方面，特斯拉 Model Y 还真比不过它。在一些科技的配置啊，一些娱乐的功能的丰富性方面，乐道 L60 确实做得不错。就连未来的老车主都说：“哎呀，我们被刺了，乐道 L60 配置这么高啊！”这一点方面 Model Y 是比不过，但是咱们有一说一，这个三电系统方面而言，以及车身的架构的合理性而言，特斯拉 Model Y 高了乐道 L60 两个级别。
3: 好好，谢谢，
1: 可以关注一下。
3: 好好好好，大家谢谢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问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